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幸福没有标准，幸福就是生活本身。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7: 我学习，
8: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2015年，刘桂华和许刚夫妻二人从内蒙古农村老家来到长春经营一家超市。
1: 头一年开超市真赔了，冬天嘛，把手脚脸全都给冻了，到现在也没好，年年都犯。
0: 但踏实肯干的两个人生意越做越好，也在长春贷款买了房。
1: 我们俩来的时候就没打算回去，30岁之前再不闯了闯呢，30岁以后就更不愿意干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也太没意思了。
0: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在吉林，幸福在吉林。
2: 小同学，期末考试后想要什么奖励呀？
3: 我想去桂林路吃烤串炸素摊，我想去长宇西极城玩，我想去塔干湖吃鱼，我还想去松花湖和长白山。妈妈，松花湖和长白山哪个更好玩呀？
4: 那妈妈给你看看我们俩在长白山和松花湖的照片。
3: 爸爸妈妈在天池边笑得真开心。妈妈，我想好了，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到哪里都幸福。
5: 爱就是最好的奖励，与爱相伴，幸福吉林。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1: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将使你的生活更具活力。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将使你的人生更具励志。拥有一群朋友，将使你的生活更具快乐。拥有一颗爱心，将使你的生活更具和谐。95.3健康永相伴。锻炼身体，向银行储蓄，零存整取，积久即成巨款。养生健身如攀登高山，不断攀岩，持之以恒，必益寿延年。95.3健康永相伴。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进行播出的健康风向标栏目，我是你们的健康包女郎子枫。每周最快乐的两天，可以在这里和收音机前的您相会。每周把我们收集到的健康理念和知识，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平台分享给收音机前最亲爱的您，希望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一晃我们的健康风向标也已经上线了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感谢收音机前的您一路的陪伴。那健康风向标呢，是一档健康服务类的栏目，带着大家的健康问题找到专家来寻求答案。全新上线的健康风向标在这里，子枫希望能够帮助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
1: 他来了，
2: 他来了，
1: 我是子枫，头疼脑热别担心，健康困惑听我的，

0: 您身边的健康风向标。
1: 医疗故事里，你我可能就是主人公，有些遗憾本不必发生。
2: 吃药的目的是啥呢？改善您的症状，就吃到您觉得能接受了。
1: 在这里多听医生说，健康别犯错。
3: 健康帮帮团今日医生，田润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青少年健康人格培养工程特聘专家，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心理舒缓治疗委员会秘书。
4: 好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健康帮你郎子峰。大家通过一段片花了解过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田润辉副教授。田润辉老师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峰你好。
4: 哎，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其实今天请您到直播间，主要是想啊跟您聊一聊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坏情绪。因为最近发现身边的听众也好，朋友也好，大家好像是一提到这个情绪上，都觉得好像自己的情绪有那么一点点的啊小问题，有时候无解。所以今天请到了专业的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这个坏情绪咋回事，是生病了呢，还是说一个暂时性的问题。那想起首先请问您啊，很多人怀疑自己说现在我有抑郁的倾向吗？我不知道门诊这样的患者多不多，大家怎么去判定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有一点点消极的情绪和抑郁之间的这个判定呢？
5: 嗯，其实这个就目前而言啊，就是到医院来的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可能会经常的会问一个问题，说医生我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啊，或者说医生能不能判断我我现在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啊。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坏情绪啊或者是抑郁症啊之间的这个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界定划分，特别明确界定划分。所以说就是说你不管是医生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对吧，你就很难通过说单独的一个说我有一点坏情绪然后我是不是抑郁症啊。那我可以这么告诉，如果你仅仅是就是有一点坏情绪，你肯定不是抑郁症
4: 啊，就是正常的心理的一个波动。
5: 对，因为坏情绪啊它带有这种普遍性或者是一般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大，然后生活中的问题呢又比较多啊，然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或者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会比较多，所以他
4: 烦些事儿多了。
5: 对，所以说这个给我们带来情绪体验，它是这种必然，它是一种必然，就是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生活事件的时候，然后我们任何情绪体验都没有，这是不可能或者是也不现实的。那可能一会儿我们会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去接纳呀，或者是如何去解决
4: 我们的坏情绪。
5: 啊，那我们还回到我们的话题，其实就是如果你仅有一点坏情绪，那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不是抑郁症。其实抑郁症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医学术语，医学术语，因为抑郁症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症状哈，它不只是坏情绪，就是你会感觉到情绪低落啊，感觉到不开心，那同时呢你也会感觉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都不想干，对吧，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出现这种就是疲乏倦怠啊，
4: 没劲吗？
5: 没有力气
4: 哦，
5: 没有力气，对吧？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抑郁的叫三个主症。
4: 哎呦，这个我想我划重点，我得好好记一记。这个什么情况？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5: 就是情绪低落。
4: 低落，首先
5: 情绪低落
4: 、
5: 情绪低落就是不开心吧，对不对？然后这是这，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兴趣范围狭窄。
4: 啊，情绪低落，又没有啥，提不起兴致，
5: 对
4: 生活没啥热情。
5: 哎，对，就是说没有兴趣。兴趣下降或者没有兴趣。
4: 好，这是
5: 就是原来我挺喜欢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到周末了，我可能喜欢出去开车旅游，出去短距离转一转，或者见见朋友，喝喝茶，对不对，甚至打打牌，但这些我都不想干了。
4: 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下子由喜欢到
5: 不想干了。

0: 就是说这个从下降到缺失，
1: 嗯，
0: 从下降到缺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力气，就什么都不想干，我们叫意志行为减退，对啊，
1: 嗯，
0: 就是疲乏倦怠，觉得没有力气，这是三个主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个时间的要求。
1: 哦，这个时间也很
0: 重要。时间要求，对对对对，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你这你说的这我们这些症状得在多长时间呢？就是说，得持续两周以上。
1: 哦。
0: 啊，持续两周以上，并且在两周的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
1: 大部分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情况占据了您两周的时间，基本上。
0: 对对对对对，在这以上才能说说我有了这个三个主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别的症状。
1: 嗯，
0: 对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懒散倦怠。
1: 嗯。
0: 然后悲观自责。
1: 哦，悲观自责。
0: 对，或者自伤自杀。
1: 哦，那个就很严重了吧。
0: 对，睡眠不好，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
1: 嗯，
0: 睡眠不好，食欲减退，
1: 嗯，
0: 啊等等这些症状，那就是说你的症状肯定是越多越重。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前提，对吧？越多越重，所以说我们就是对抑郁呢也分，就是我们在抑郁里面就是我们大致的分成就是轻中重。
1: 轻中重三个等级，
0: 三个等级，
1: 哪一个等级说有必要到医院去干预？轻度的
0: 就要来吗？其实轻就应该见医生。
1: 他
0: 不
1: 会说，哎，很轻，像感冒似的，自己几天就好了。
0: 啊，不，就是我说见医生呢，是要见医生去分辨一下
1: 啊，是，
0: 对不对？
1: 你不要自己做这个评估，
0: 对，不要自己做这个评估。但轻度呢，可能很多呢不需要这个药物干预或者系统的干预，就是但是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建议。
1: 嗯，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通过积极主观的这个，
0: 对对对，更好一点的。但是中度以上的可能就会治疗方案可能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药品了。
1: 哦，
0: 可能涉及到药品了，就是。我们轻的就是我们才刚说的三个主症，对吧？
1: 嗯，
0: 就是情绪低落、
1: 不集中
0: 啊，
1: 没
0: 兴
1: 致和
0: 性
1: 没力气，
0: 对对对，没力气，三个，对吧？
1: 嗯，
0: 这三个里面有俩
1: 就要考虑来医院
0: 了。完了，然后我说后面的症状里面也是两个，
1: 嗯，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加二，
1: 二加二，
0: 对，二加二
1: 是
0: 二加二，这就叫轻度的。
1: 嗯，
0: 就你有这些症状，对吧？也持续两周了，但是就这几个，
1: 嗯，还好，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二加三，
1: 哎呦，那会
0: 那可能就是中度的了。
1: 哦，
0: 对对对，对啊，
1: 那就要考虑是中度了。
0: 对对对，如果你前面三个症状都有，
1: 嗯，
0: 后边是三加四，对吧？
1: 嗯，
0: 四后面症状有三到四个，对吧？
1: 哎呦，那得多不快乐呀！过了两周，
0: 啊，不，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重度的，那肯定你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可能就会更系统了。
1: 是您一说二加二，我都觉得这日子过得就挺难的了。这三加三，这几种症状结合到一起，那可不就重度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人呢，你比如说这里面就是，抑郁的病人里面可能就是，有几个特别的特殊的这个状态吧。
1: 嗯，
0: 比如说这种有的自责自罪的，
1: 嗯，
0: 对，觉着我不如别人呢，
1: 嗯，
0: 我没有别人好啊，我是拖累啊。
1: 我觉得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情况下大家会有这个心理。
0: 对对 对, 对，他很多天我那天门诊看到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哎呀，给他妈妈就支出去了，就是门口，
1: 啊，是一个孩子吗？多大年纪？
0: 啊，应该是个高中生
1: 啊，高中生，
0: 高中生，然后跟我说医生，他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照顾我特别辛苦啊，这么多年照顾特别辛苦，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了，
1: 嗯
0: 啊，对吧？然后他们是不是就能过得好，是相对好一点呢？等等，说这些，
1: 嗯，
0: 啊，
1: 是家庭条件觉得有限吗？这个孩子
0: 就是情绪低
1: 啊，其实他不是现实生活的
0: 问题。对对对，他不符合，就是为啥说这个疾病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他虽然有一些主观性特征，
1: 嗯，
0: 对吧？但是他虽然有一些就大多他虽然有些客观特征，
1: 嗯，
0: 但是大多都是主观的，并不是一种实际状态，
1: 哦，
0: 啊，
1: 哦，
0: 对，他就会单独的想着，因为他情绪低，不开心，高兴不起来，又觉得什么都做不好，
1: 所以他会想我是不是错了？
0: 哎，是不是我错了？嗯，对，我错了，我这都是我的错，啊，
1: 哎呀，
0: 对，完再往下可能就会想到我离开了，可能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1: 哎呦，那就是越想越
2: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4: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 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呢。
4: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2: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

0: 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4: 我跑步，
1: 我摄影，
2: 我学习，
3: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夜的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爽医生。刘医生，首先我们来问候刘医生啊。刘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嗯，您好，
0: 非常高兴今天刘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体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高，肥胖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哦，一起来关注。目前呢，我们国家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是逐年增长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也有递增的趋势。有研究预测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2030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70.5%，儿童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31.8%，这个数值的比例可以说是很惊人的。所以说呢，国家已经喊我们来减肥了。国家卫健委面向公众发布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呼吁我们全民重视体重管理，把今年定为体重管理年，并且呢，未来的3年时间，大家一起都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今天的减重和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减重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为了向更健康的目标出发，也希望呢大家都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到一个合理健康的范围， BMI 指数都在24以内，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18.5到24。那您现在是多少呢？您会计算吗？这个值怎么计算？然后呢，你再反过来计算一下自己的体重，如果已经超标了，我多少的体重是能够在健康值的范围之内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刘爽医生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吃的少还瘦不下来，营养师为您揭秘代谢陷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这一句话哈，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经常会听到比较胖的人啊说，哎呀，我也不减了，减啥减呢？我喝西北风都胖啊，这个喝凉水都胖，我吃的也不多呀，那为什么说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
1: 现在吃的就是大家明明吃的很少还瘦不下来，这确实是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就是因为自己盲目的减重啊，用一些错误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呢用过度节食或者一些不太恰当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吃的少确实瘦不下来啊。这时候其实你要看看自己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减慢了，代谢是不是出现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吃的过少啊，过度减节食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机体认为你是在挨饿啊，认为你是在闹饥荒，所以呢反而机体是会把这个代谢减慢，
0: 变慢，
1: 对，代谢变慢了，让我们的每天的消耗量是减少了，然后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能量啊，保存能量，所以这时候呢体重反而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降。
0: 嗯
1: 啊，只要恢复饮食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反弹的是会非常快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

0: 是你自认为的你吃的很少啊，你吃的很少，你这个体积这食物体积可能很少，但是呢它是高油的高盐的、哦、或者是高糖的这种食物啊，能量摄入的还是很多，所以呢它是不容易减肥的
1: 啊，就是食物的品质、哦、
0: 对、
1: 我们说貌似量很少、嗯、但是你说炸鸡啊这个肥肉啊，
0: 对对
1: 啊、然后咸菜呀、啊、
0: 对对对
1: 啊，这种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
0: 嗯、
1: 也是属于对你的代谢
0: 是有影响、
1: 有影响的、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嗯、这在最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出一份这个健康的饮食营养单哈、
0: 嗯、
1: 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计算体重啊，这个体重的一个正常的标准它是到底是多少啊、
0: 嗯、
1: 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超重啊或者是肥胖啊，
0: 这样我们的体重呢其实你记住两个公式就可以、
1: 嗯、
0: 第一个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计算自己的标准体重，就是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我们标准体重的一个公斤数、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 BMI 的值、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嗯，
0: 那么这个单位呢就是公斤每平方米，
1: 嗯
0: 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成人的 BMI 的一个标准值就是在18.5到24之间，
1: 嗯， 嗯，
0: 那超过24呢就属于超重了，就是24和28之间，这个属于超重了。
1: 嗯、
0: 如果大于28呢，那就是肥胖了，
1: 定义为肥胖了。
0: 对对，然后还会根据不同的 BMI，、
1: 嗯、
0: 然后28以上的会区分出不同的这个就是肥胖的一个程度
1: 啊、哦嗯，就比如说轻度肥胖啊，还是中度肥胖啊，
0: 对对，
1: 还是重度肥胖啊，
0: 对
1: 啊、哦
0: 这都是有一个区分的。
1: 哦、
0: 然后老年人的 BMI 呢，其实它的范围是要宽一些，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它是。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它是逐渐降低的，
1: 嗯嗯
0: 然后它就不需要要求它和年轻人一样，就身材一定要是苗条啊，
1: 嗯嗯
0: 一样是好看的，
1: 嗯
0: 嗯所以老年人的 BMI 呢它放宽在20到26.9之间、
1: 嗯、稍稍往上上扬一点，
0: 对对，
1: 我们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刚才说到了刘医生说啊是18.5到24这个 BMI 的数值，
0: 对，
1: 但是对于年老者来说放宽到20到26.9
0: 对对
1: 就 OK 了，
0: 对啊，对，这也侧面反映到，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到老了，其实有一点肌肉量和脂肪量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不是越来、
1: 嗯、
0: 老了越来越瘦。
1: 我们为什么说叫科学减重？我们这里边说的可不是以瘦为美，它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你像是对于年龄上。不同的区分，这也是说科学所在哈。那多大算年老呢？
0: 其实超过我们定
1: 六十岁，
0: 超过65周岁，
1: 65周岁，
0: 像我们国家定为是老年人。
1: 嗯 嗯，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要
1: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数值来要求自己就行。
0: 对， 对， 对，
1: 嗯、
0: 还有呢，不只是这个 BMI， 还有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腰围。
1: 哦，
0: 腰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定的这个标准是男性小于90厘米。
1: 嗯
0: 女性小于85厘米，
1: 90厘米，我算一算哈，
0: 嗯、
1: 如果66厘米是2尺，
0: 啊、
1: 嗯，是吗？是、是这样的，
0: 这个我还真不
1: 是，33厘米是1尺哈，啊、
0: 嗯
1: 那是2尺56左右以内，
0: 嗯，
1: 25以内，男性哈，
0: 对，女性，
1: 女性是
0: 85厘米以内，
1: 85厘米以内，我看看啊，要是。85减去6，就是86吧，算86减去66，是2尺，剩20，20的话，大概是多少呢？2尺23，好像2尺23左右，
0: 差不多。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呢，其实就是男性女性超过就各自的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腹型肥胖。这个提示我们就是皮下的脂肪已经超标了，那可能存在内脏脂肪也同时超标了。
1: 嗯，
0: 那这个危害就是增加了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风险，例如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是建议，如果你有腹型肥胖的话，那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脂肪肝了。
1: 嗯，
0: 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1: 嗯
0: 啊，也会有这个腰臀比的这一个值。
1: 嗯
0: 男性呢，咱们可以自己来测量一下哈，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男性是小于0.9。 女性的最新标准小于0.85，
1: 哦，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
0: 对，嗯，这个比值也可以看我们的皮下脂肪是不是已经超标。
1: 嗯，嗯，我们说这个人外观上看啊，这个皮下脂肪，比如说这个腹围啊，它就是很大呀。其实呢，内在的其实有可能这种脂肪已经都附着在内脏上了，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
0: 对对，
1: 你像发现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这个人肚子大呀。已经自己都发觉有这样的现象了，就应该查一查内脏，
0: 对对，
1: 是不是有一些脂肪，比如说脂肪肝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可以特别严重，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数值的标准，
0: 对对，
1: 啊，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用药来干预治疗了。
0: 对， 对，或者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治疗。
1: 嗯，那像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营养科的医生来帮忙了。
0: 对对，也需要我们干预。
1: 嗯嗯，就是为什么叫医学营养科？
0: 对对对，
1: 它是配合这个治疗啊，医学上营养给进行营养处方。
0: 对对对，它是会有，其实我们是会做营养的这个方案啊，也相当于是一种。对，营养的一个处方。
1: 嗯，那我们说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啊，喊我们一起来减肥啊，或者说是减重啊，那这个肥胖或者说咱们说这个超重，对于我们人有哪些危害啊，有什么伤害？
0: 超重肥胖呢，它是有很多的危害的，其实已经有证据表明超重肥胖的话会增加冠心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尤其是绝经后妇女的这个乳腺癌，还有儿童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然后也会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死亡风险。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些疾病的话，其实人们的这个心理肯定是受到创伤的，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还会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增加这个经济支出和医疗支出，也会给社会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所以呢，超重肥胖呢，它是我们是应该就是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哈，然后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发现，就是如果有这个超重肥胖的人，同时伴有这个高血糖，还有这个血脂异常或者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我们首先会建议他先把这个体重控制到标准范围内。然后你会发现，把体重控制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就这些代谢的问题，可能慢慢的它就缓解了。指标它就平稳了。
1: 那我们说，有很多人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吃的少，然后吃的不多啊，也还依然肥胖哈。那怎么样这个去做呢？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这节食减肥到底可不可行啊？你像现在网上流传的，像夜断呐，生酮饮食啊，还有断碳水呀，这些都靠不靠谱？从营养学的角度，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科学减重？这是也是一类的话题哈，大家来听一听，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如果要是不靠谱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要是有一些可以吸纳的话，我们应该吸纳哪些部分？怎么样去做？
0: 好，我们先说这个节食减肥啊，多数呢，这个节食减肥呢，就是大家涉及到的就是有点过度的这个节食。那么我们要首先知道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减掉多余的脂肪，一定要保留足够的这个肌肉量，如果你的肌肉量不够的话还要增肌。对，所以我们减重的原则呢，就是减重饮食的原则是适量的减少饮食，大概就是减少每天我们应该摄入量的500千卡，300-500千卡，有的这个严重肥胖或者重度肥胖的话，可能减少500-1000千卡啊，可能会减掉30%的这个摄入量。那如果是过度节食的话，就是有的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断碳水，我们干脆就不吃主食了。这些其实我都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呢，这样做呢，体重你确实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但是首先你在这么做的这个基础上，它减掉的是我们宝贵的这个肌肉量和这个体内的一些水分。把这个肌肉量减掉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低。对，免疫力越来越低的话，经常容易感冒啊，经常容易生病啊，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一个表现。而且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你还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差，
1: 越松弛。
0: 对，松松垮垮的，然后面色
1: 也不
0: 好那么
1: 好。
0: 对，然后时间久了的话，有的这个小女孩她就 月经它就不来了，
1: 不
0: 对，月经它可能推迟了、哦、或者是几个月它才来一次月经，
1: 就是这个时候内分泌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嗯、对，这个尤其是那种体脂本来它就很低的，她把体脂、嗯、之前有一个女孩，她体脂率居然降到了3%了，已经
1: 啊、
0: 就是、
1: 正常咱们人的体脂率是多少、啊、
0: 正常的女性呢是20-25%之间，
1: 她降到3%了，
0: 对，这是很可怕，
1: 太极端了，
0: 对，她其实就是没有太多脂肪了、
1: 哦、
0: 啊，对啊、
1: 就皮包骨了，这可真是皮包骨了，
0: 对，正常女性是20-25%，男性呢大概是15%-20%，
1: 嗯
0: 啊，男性
1: 这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体脂率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不仅是影响了这个月经，
1: 嗯，
0: 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总也不吃主食，然后总也是每天吃的非常少，心情会影响的，
1: 嗯，
0: 我觉得不太开心，我有一点抑郁，
1: 哦、
0: 啊、对，这个心理它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时间久了就会还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性，对，神经性厌食啊，这是一种进食障碍，
1: 嗯，
0: 就是你看到食物啊你会觉得很抗拒啊，对食物一点这个想法也没有，就是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
1: 嗯，
0: 然后这种呢它其实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我们要进行心理的疏导和饮食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它是非常困难的，
1: 非常困难的，因为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哈、
0: 嗯、
1: 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其实说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这个过度节食或者是极端的啊、
0: 嗯，
1: 这种给自己像断碳水呀、啊，就是各种断呀、啊
0: 嗯，
1: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到达极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导致神经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你看有报道说这个人啊瘦的最后就像骷髅一样，就像是医学院里边摆的那个骷髅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骨骼的那个模型一样了、
0: 嗯、对，
1: 太恐怖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干预说的，哎呀那我就像以往哈、啊、就像咱们正常人，哎呀我就在家想，哎呀我今天好像馋点这个呀，我馋点那个呀、
0: 嗯、
1: 现在他们都不用说馋不馋，就是东西可能拿到面前我都不想吃，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一点美感也没有了，这个减肥的就是、
1: 嗯、
0: 它应该就是非常失败的，
1: 嗯嗯，
0: 我们再说刚才这个断碳水，断碳水呢其实就是非常就是完全不吃主食嘛、
1: 嗯、
0: 有的人会这么做，这个主食我们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啊，那血糖呢直接供应大脑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那么能量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供应啊，分解蛋白质或者是分解这个脂肪来供应，那么都是不太科学的，会影响健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一个工作状态也不好，学习状态也很难达到一个很高效的一个学习状态，所以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建议的。
1: 刘老师，那我在这儿能不能多问一句呢、嗯、就是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吃得过多一定会是让这个体重增加的，
0: 嗯，
1: 那有没有一个最小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减一减，然后呢我每天最少吃多少可以保证呢，它是跟我目前的体重是有一个比例关系吗？
0: 嗯，它是有的，就是我们每天那个减重，咱们说减重的这个碳水的比例哈、
1: 嗯、
0: 是占碳水化合物是占它的供能比，是占每天的这个总能量的40%-45%，甚至是可以达到50%，就这么一个区间吧。
1: 哦，它比例都得是这么高的。
0: 对，它、
1: 哦、
0: 你不能再低于40%了。
1: 哦、
0: 那这个碳水的数可能就是有点，就是这个主食量可能就是有点过低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最低可以达到40%这样一个量。
1: 那这个碳水里边有没有什么对于减重来说优质碳水，就像我们说优质蛋白质一样，像什么牛肉啊鱼呀 啊这属于优质蛋白、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优质碳水能够在量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个摄入的充足？
0: 对，优质碳水也是有的，就是主要看我们是要会搭配、
1: 嗯、
0: 啊怎么搭配呢，我们在这个主食呢，主食里面要加一些，就是粗细粮搭配要加一些粗粮粗杂粮啊、
1: 嗯，
0: 或者是全谷物，就是未经精细磨研磨的这个粗粮、
1: 嗯、
0: 例如你可以在焖饭的时候加点豆类、
1: 嗯、
0: 啊，加点这个什么小米啊。
1: 啊，你看豆类它就没有任何研磨，
0: 它
1: 这那个它
0: 是整个的
1: 结下来的，这就是
0: 对对，
1: 这个完整的一个谷物
0: 啊，
1: 可以增加一些豆类
0: ，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什么高粱米呀、
1: 啊，
0: 加一些什么大碴子什么之类的。
1: 你说就像是为什么说以前人不胖，是可能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啊、
0: 嗯、
1: 但是你说像高粱米呀、啊、大碴子呀、
0: 嗯、
1: 什么 玉米呀、啊、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米也不像现在加工的那么细致，都比较糙，
0: 对、
1: 啊、那种糙米
0: 糙米、嗯、
1: 哦，其实跟他们的这个碳水摄入，就之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这种碳水的摄入、嗯、也有点关系。
0: 对，反而这样的饮食是很好的、
1: 啊、嗯，
0: 就是我们把这些粗杂粮就是占，要占你总的这个碳水里面的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大概这么一个量吧。
1: 嗯，
0: 然后还要每天你要把这什么土豆啊、地瓜，还有那个山药、芋头、有玉米什么这种、嗯、高淀粉，我们认为的高淀粉的食物，把它当做主食加入到我们的食谱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是饮食比较丰富，再一个就是呢，这些食物里的。你看它淀粉虽然高，
1: 对呀、啊，我刚才还想是一个问题、嗯，那淀粉含量那么高、嗯，会不会也更容易发胖呢？
0: 嗯，你要怎么想呢？这个淀粉虽然很高，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也很多呀，
1: 啊，
0: 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它里边一些营养成分、嗯、一些矿物质啊什么，它也都是很丰富的，
1: 嗯，
0: 所以它反而它不是很容易影响你的血糖，
1: 嗯，
0: 它的 GI 值。会比这个精米面要低的很多、
1: oh.
0: 啊，这个就是升糖指数会比这个精米面低的很多、嗯，所以反而你这么搭配着吃来说，就是粗细粮搭配的话，你反而你的血糖不会特别高啊，而且就是也不特别容易发胖，因为延缓了这个消化吸收的时间，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算是优质的搭配。
1: 哎呀，这个真是啊、要不为什么说是科学减重呢？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碳水啊。还没提到其他的营养素，单纯的碳水就是粗细粮搭配好，然后可以加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像地瓜啦、土豆啦、还有像山药啦这些、嗯、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虽然看似里边淀粉含量也很高，但它这个纤维也比较充足啊、调整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也会有一个帮助的。
0: 对对对对，它会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饱腹感。
1: 嗯，比如说我们每天我可以这么想吗？每天就是正常二两米饭的碗，如果要是咱们要健康的优质的碳水，我就一半杂粮饭啊，比如说搁点高粱米呀、啊，搁点这个藜麦呀、啊，焖出来的饭，
0: 对，
1: 完了这小半的这半呢，放这个四分之一的地瓜呀，四分之一的土豆啊，或者一半干脆就是红薯啊，就比较优质了，这个碳水，
0: 对对
1: 啊、就比你吃一碗白米饭要优质很多，
0: 对，而且还可以做到食物多样性，
1: 哦、
0: 就是很丰富、
1: 啊、
0: 这一餐
1: 里边在这个米饭里边、杂粮饭里边再加点红豆啥的，
0: 对，都可以，这样都是很好。
1: 好嘞，那这个我学会了、嗯，这属于每天摄入的优质碳水，对于帮助我们减重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要回家尝试一下。今天开始，咱们健康风向标的一系列的特别节目吧，我们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健康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哈、啊，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美的自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哈！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微信号13321543185刘老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5.3中波 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准备的话题是：为什么吃得少还瘦不下来？我们营养师来揭秘代谢陷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良老师，国家卫生技术中级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营养健康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注册营养师临床实践工作组秘书，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家庭营养治疗项目组组员。那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说到了就是什么样的碳水是优质碳水，怎么吃，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此啊都是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呢在网上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食谱，叫什么呢，什么生酮饮食啊，液断呢，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常见说法，他们的弊端在哪里。
1: 嗯，好的。嗯，先说这个液断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方法，
0: 就是全用流食喝。
1: 对，全都基本
0: 固体食物就不用吃了。
1: 对，我基本了解到就是有的人会全天喝牛奶，全天喝果汁，熬点汤，然后全天都喝汤，就是没有固体食物。这样的话呢合不合理，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哈。因为首先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营养全面，你全天喝的都是液体的话，你肯定吃的比较单一哈。即使是好几种水果换着去榨汁儿，那吃的也是很单一，就是缺少蛋白质。那全天都喝牛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牛奶里的脂肪是很多的，100毫升里边这个牛奶呢大概有70多千卡的这个能量啊，有4克左右的脂肪，3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哈。如果你全天都喝牛奶，你会摄入多少脂肪？那首先脂肪可能就是超标了。对，因为确实以之前有过一个患者咨询，他说为什么我前一天喝了2000毫升的牛奶，我什么都没有吃，第二天我的体重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就给他算了一下
0: ，
1: 我给他算了一下，2000毫升的这个牛奶呢，脂肪大概有80克，80克是很多的。按他这个2000毫升牛奶1500千卡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一个计算，我们脂肪大概要占到，就是正常应该占到20%到30%。那你正常的量的话，如果这么计算，按25%算，可能是大概就是40克的脂肪。你说是不是超了一半啊？多吃了一半的脂肪啊！而且能量它也不低呀，1500千卡。所以你这个影响了代谢，然后能量不低，脂肪还多，所以它没有掉体重，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哈。然后液断呢，其实它是我觉得是有点极端了。要不然它就是食物太单一，要不然它就营养素它也没有办法全面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断碳水啊，或者是严重的节食，它是一个道理的。
0: 它属于极端的，
1: 对对，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也会影响身体这个免疫功能。
0: 就像这种极端的有很多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所谓的减肥方式哈，对于健康是不利的。
1: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全天都喝果汁，对，我想到这个，
0: 这不是维生素多吗？里边没有脂肪。
1: 你想的是维生素是喝的。摄入的很全面，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你的糖分摄入的太多了。
0: 刚才牛奶的话是脂肪超标，超一倍。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刘医生给我们说说，你要这是全喝果汁的话，你这个糖分摄入又超标了。
1: 对，为什么糖分摄入超标呢？因为我们水果中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果糖也有葡萄糖。我们吃的很甜的那种水果，你看像葡萄啊什么的一些水果，它里面它的果糖其实是更高的，因为果糖会比葡萄糖的它的这个甜度它是高的啊，所以而果糖呢，我们需要肝脏代谢，代谢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囤积到那个肝脏变成脂肪肝儿啊，它会容易引起脂肪肝。如果果糖摄入过高的话，而且果糖摄入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尿酸的。就经常大量的吃水果啊，那你一定要查查尿酸会不会出现问题。
0: 你像有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说，我没吃主食。 我这吃的也不多，我天天就是以水果来代替，我的这个每天的能量供给，结果呢，很有可能哈，这个属于果糖过剩，然后它这个果糖过多，它就会堆积在肝脏。
1: 对，它会影响肝脏代谢，
0: 影响肝脏代谢。我们肝脏又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1: 对，
0: 所以说什么事呢，都是属于适量，量力而行，
1: 过犹不及，
0: 过犹不及。对，那这个水果，我们说正常每天大概吃多少呢？
1: 如果在减重期间，我做食谱的话，我就建议你吃150克，最多不到200克，就这样一个量。
0: 哎呀，那150克，我在想啊，现在有卖那个苹果大的。好像都有快接近一斤，一般情况下两个苹果就是普通大小都能达到一斤左右，好像。
1: 对，所以
0: 那要是150克
1: 小苹果吧，
0: 小苹果吧，
1: 对对对，
0: 小苹果吧，要一个苹果也得一半左右。
1: 对，小苹果，
0: 并且这还是全天的一个量。
1: 或者对全天的一个量，你可能这一个苹果你分两半，上午一半，下午一半，你可能会这么吃。
0: 这要是有人说，哎，我不吃啊，我这个。早上一个苹果，晚上一个苹果，中午一个苹果，这全天了，你这苹果就超标了哈。
1: 对对对，
0: 这还好是苹果，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有的人一吃西瓜，哎，这西瓜很爽口啊，这大西瓜一弄1/4，自己拿勺挖全吃了，这一下子别说一天了，这个糖分量都够好几天的了。
1: 对对，所以这种方法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体重，你别说减肥了，
0: 你要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吃西瓜，也就吃个小月牙。
1: 对对对，其实就吃那一牙也就差不多了。而且在水果这一方面呢，我是建议大家都吃一些
0: 低糖的
1: 对低 GI 的这种水果。苹果可以，梨呀，草莓啊，樱桃啊，柚子啊，是很好的。像糖分特别高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榴莲那
0: 特别甜。
1: 对呀，你在减重期间如果吃榴莲的话，这个就哎呀很难减重了。
0: 就相当于你前行的路上搁一个板儿挡着你。
1: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确实很难减重了。
0: 像这种馋呢，就是得放弃了割舍一下了。
1: 对，就是得那个控制嘴。我们再说说这个生酮饮食哈。
0: 好，这个生酮饮食大家呢觉着呀，这是不是很高深啊，这个好像貌似哈，哎，是不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因为一听这个酮啊，生酮啊，平时老百姓很少听过，不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碳水呀，或者是这个液断啊，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出来，这个生酮饮食它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生酮饮食呢，它正常是一个用高脂肪然后极低碳水的适量。

0: 蛋白质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这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供能呢，为什么要吃碳水，是用碳水来供能的。然后生酮饮食呢，是用这个脂肪供能取代了这个碳水去供能。然后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内确实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下降。但是比较适用的是在癫痫病人，对，适用，对，它是有特定的
1: 特殊疾病的，
0: 对，癫痫病人是适合这个低碳水的这种生酮饮食。那么如果我们普通人呢尝试生酮饮食呢，你是有条件的身体条件一定是允许的，就是我们起码要比较健康，起码我们的代谢还比较稳定然后我们就是起码你血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低血糖啊，没有糖尿病这种问题。如果说有这些问题的话，在尝试生酮饮食的话，本身那个糖尿病它就容易有这个酮体代谢的这个问题那你可能会更容易增加这个酸中毒的这个风险。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呢，在缺少碳水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容易它有个代谢产物就叫酮体。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就是酮体增加了，酮体多了，在我们的这个血液中我们代谢不掉它了，所以说这个就容易发生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个就是酸中毒的一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要干预所以即使我们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生酮饮食，也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
1: 监控下，
0: 对，一定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帮助下来做要循序渐进的，不可以一下子就把碳水都断掉了，然后非常高的这个脂肪去这么饮食，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然后要实时的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尿酮体如果酮体高的话，它确实会引起这个酸中毒
1: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在医学严格监控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或者说是这已经是重度肥胖啊，或者是这个已经造成肥胖疾病方面的要求在医学干预下减肥才能使用这种方式
0: 对，
1: 我觉得像比如说是轻度的体重增加呀，或者是轻度肥胖啊，可能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这个刚才听过刘医生的讲解之后，我想到什么？糖尿病的三多一少本身它的瘦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0: 能量代谢
1: 有问题了，
0: 所以它会瘦。
1: 对，在这个导致严重的时候，酮症酸中毒有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后期比较严重，就容易酮症酸中毒。这个都是属于千万可不要自己哈，这个擅自去尝试，或者说是某一个这个朋友跟你说了，哎，我这个谁谁谁啊，这个做这方面的减肥啊，这个挺好的效果，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一定到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有呢到营养科进行一个咨询，自己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这个生酮的减肥方式。
0: 对，
1: 千万大家要记住哈，否则自己健康出现了问题，你再想恢复的话，或者说是再重新治疗的话，第一我们说这个时间金钱需要搭上很多的精力，第二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都会达到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医生可能说，哎呀，我们这一次这个那一定是给您治疗啊，如果出现问题，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跟你原来健康的身体一定是有差别的千万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个这样的伤害。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现在呢乔伟宝啦，重点收听啦，怎么样来科学减重？
0: 科学减重呢，其实要求我们做到几方面一个是，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限制能量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要适量的运动一定要把运动加上去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就要求我们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这个睡眠不熬夜。
1: 你看现在为什么说胖的人这么多，熬夜的人真是越来越多有这个小手机之后大家总觉得工作一天很忙了，拿着手机放松放松以往呢会有人说这个对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交流都少了其实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的，就是让人们睡觉都变晚了，爱熬夜了。
0: 对，就是不想睡觉、
1: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手机很好玩哈。
1: 嗯
0: 嗯，然后因为
1: 那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体重的影响在、嗯。

0: 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那为什么说熬夜也容易变胖呢？
1: 对，就是熬夜的话，我们这个精力是一直旺盛的，一直在就是消耗自己，其实消耗自己的精力，
0: 就是身体这些器官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我们的代谢会出现问题，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就完全是紊乱了。激素水平紊乱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代谢出现问题，我们的体重反而就是不会就是有效控制啊。就像有的人他就像过劳肥哈，他就是每天非常累，每天工作特别辛苦啊，学习压力特别大，他这样也是不容易减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可能紊乱了，代谢紊乱了。
2: 那就是说这个科学减重的过程，首先是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饮食起居，
1: 对，
2: 要规律。
1: 对对，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科来，我们营养科来那个就是咨询这个营养减重的这个这个方案，可以因为什么我们可以设立这个营养减重这个门诊呢？我们可以给就是需要减重的这些朋友来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然后会监测首先呢，我们会根据有没有基础疾病会做这个生化指标的这个检测，然后和人体成分的分析，生化指标检测呢，就是包括什么肝肾糖脂的检测血尿常规或者是有一些彩超的这个检查，然后人体成分分析呢，我们会有一个机器啊，来给大家测这个人体成分啊，就是包括你的肌肉量，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量要保持住嘛，你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肌肉量有多少啊，脂肪体脂率啊，脂肪含量有多少，体脂率是多少啊，然后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啊，监测这些呢，然后我们还要定期的去就是在检查我们这个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

0: 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师承何处呢？这根源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段，包括把这背后的一些个故事啊道理啊给大家伙讲一讲。那仁托雅老师的医术啊不是他自己凭空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啊照搬照抄出来的，他真正的恩师呢追溯到当年的话呀也是蒙医界被很多人呢称作蒙医奇人的蒙族老大夫。那这位老先生啊一辈子是不图名不图利，心无旁骛，一辈子就扎在眼科这一件事儿上，行医几十年，走过草原，进过牧区，见过的病人呢成千上万，尤其擅长处理那些个病程长调理慢，很多地方啊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治疗的慢性眼病的问题。那仁托雅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幸拜在了这位老先生的门下，跟着他出诊食药把脉辨证看病，这一学就是学了很多年。也正是因为那段踏踏实实的跟着师父学习的日子，让那仁托雅老师啊真正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眼睛的问题它从来不只是眼睛表面的事儿，而是整个人的身体内部的问题，是根上的问题。这位蒙医老大夫呢常跟那仁托雅恩师说呀，眼为肝之窍，目得血而视，眼睛想要看得清看得亮看的时间久，必须呢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通道要通，一个是滋养要够。通道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呀，肝眼通道，肝经通畅，这气血呀才能上行，营养和精气呢才能真正的送到眼底去，送到视神经，送到视网膜，送到眼底呀每一个需要滋养的地方。如果说这个通道堵了，它瘀滞了，不顺畅了，那些瘀热呀

全都堵在里边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气血上不去啊。您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补品，用再多的一些外用的，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说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物品也好，眼底它得不到真正的滋养。那么时间一长呢，视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弱，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模糊。而滋养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滋补肝肾，滋养经络，稳定视觉的功能，改善眼部状态的药材。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经过几百年上千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的真正的知识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人呢理解的眼病就是说，我眼睛干了我就滴点眼药水吧，我眼睛模糊了我配副眼镜吧，眼睛看不清了，我老了岁数大了我眼睛本身就坏了。但是呢，这位老大夫的理念里边啊，这种思路就是光是看表面没看到根源，那是不对的。就好比说呀，你这一片庄稼叶黄了，你不去看这根上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缺肥了呀，你就在那个叶子上跟那麦穗上你给它喷点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眼睛呢就是像庄稼里那麦穗那叶子，那肝血呀肾精啊其实就是庄稼的根还有土壤啊。根好了，土壤肥沃了，通道通了，那当然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啊。那你看那叶锃油瓦亮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只有把身体内部的根基啊调理好，把通往眼睛的通道给它打通了，咱们才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你得送上去啊，眼部的功能呢才能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改善，恢复到一个让我们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位蒙医老大夫的他的这套从根源上调理，从通道上去通，从身体的内里去养的思路呢，那人托老师啊记了一辈子，也用了一辈子。而在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经验当中啊，有一个组合是他看的最重的，也是那人托呀恩师这么多年一直啊沿用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且是不断完善的核心的思路，那就是传统的蒙医眼科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赛迦羚羊角，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在赛迦羚羊角身上呢，老大夫啊传给那人托雅恩师一个不传之秘，就是赛迦羚羊角的角尖儿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不是随便给起的名儿啊，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啊，赛迦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真正的可以通肝开窍、破瘀开路、活血化瘀、打通肝眼通道速度最猛的、最直接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角尖最前面那一厘米，就这一小段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它走窜的特别快，入肝经，走经络去开窍明目，效果那太强大了。但是因为太稀缺了，很少，真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我跟大家说，就老一辈蒙医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啊。那它的珍贵首先就是少，大家想一想吧，就一只赛迦羚羊，它身上能取的也就是两只脚，那么一只脚真正的称得上仙灵顶上珠的，就是那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两只脚的话，一辈子也就出那么两厘米的仙灵顶上珠，所以它的稀缺程度是普通的药材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两脚尖一两斤，它都换不来这么纯粹那么地道的药材。它的厉害之处啊，不在于补，是在于通，像一把钥匙把堵塞瘀滞这些个热纠结在眼底通道里边这些个东西

这些坏家伙彻底的打开，让积压多年的浊气逐渐的往外走，然后它通了之后，你再培养的再生出的新鲜的气血精微的物质营养才能往上走，才能够直达眼底。很多人就问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啊？是因为别的药材它不能替代啊。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君药正是赛迦羚羊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一个组合。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来坐镇，这二者强强联手，药力叠加，速度是加倍的，力道一定是加倍的，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那是更快、更稳、更强劲，一攻一养，这就是蒙医的老大夫一辈子治病的核心思路，也是那人托雅恩师啊调理重症眼疾，尤其是视神经问题最关键的一招啊。而蒙药这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所以能流传了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能在慢性眼疾、视神经功能减退这类问题上发挥作用，绝不只靠君药一味，剩下的24味药材每一味都经过精挑细选，配伍严谨，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啊。尤其是其中几味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药材，它更是起到了一个修复加滋养加通络加唤醒的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位咱先说说珍珠吧，它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贝类经过多少年岁月的积累孕育出来的精华。在传统医学里边，珍珠能明目，能安神，收敛修复，那么用到眼底它能够濡养视网膜，稳定视神经，修复受损的呀眼部的脉络，让长期缺血缺氧失养的视神经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状态。视神经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视神经啊失养了，没有营养了，受损了，然后它就特别脆弱。那么珍珠就是给视神经一层保护膜，一层滋养层，让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强壮稳定有活力。那么第二位呢，再说一说这个麝香。麝香走窜力是极强的，然后透皮入骨，你药力能直接走到我们眼底的最细微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那么很多药走不到穿不透的地方，你就好比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麝香就能够进去，血眼屏障麝香也能进去，它带着药力穿过去，把淤堵打开，把经络打通，让营养呢真正送到你的视神经的周围。你没有麝香这味药，它别的药力它到达不到这个眼底的深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它是不能缺少的一味药材。再说说第三味牛黄。牛黄大家也不陌生，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一般的人不让吃，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很多人啊有病毒感染了，有这火特别大了，说口腔溃疡了，眼睛上火了，说我吃点这个牛黄上清丸吧，不让。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这个牛黄的量太大了。但是牛黄呢，你要是给它用的克数用对了，它的作用非常好，它是专门清肝，能够呢去清心和痰，凉肝息风，能够解病毒解毒素，把淤积在肝里边经络里边的那些个淤火呀浊气呀这个痰湿啊都给它清掉，然后呢减少对于眼部神经的一个刺激和损伤，让眼部内环境恢复一个清静和平稳。因为你牛黄用在这儿，你能够让我们的视神经长期的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干扰的那些个浊气呀郁火呀熏浊呀彻底的清除，就给视神经一个长时间的干净安稳的这样的一个

肌肤的环境，这个是牛黄能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人参大补元气，益气生津，让气血呢生化有源，让身体有足够的动力把精微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么气足则血旺，血旺则目明，视神经的恢复修复稳定。

把营养给它送上去。所以人参是负责把这个动力给补足的，你别管有多少营养，我人参我给你托举上去。这几味珍贵的药材再配合上方中其他药材的一个辅助，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珍珠呢起到修复的作用，麝香通络，牛黄清浊清瘀清热解毒，人参补气，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给咱们的眼睛进行滋养稳定，改善视神经的功能，改善整个眼部组织的功能。你像长期的萎缩呀虚弱呀失养的这个视神经啊，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活力，它就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呀说一个男人脱牙老师啊，他以前跟我经常说的病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他当时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每次讲起来都特别感慨。因为这个病例呢，就是把肝眼通道啊打通修复滋养视神经，强强组合用药的一个思路，就是把这个事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病例。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伙儿咱们也借助节目分享一下吧。90年代初的时候啊，找那人通牙老师看病的人里边有一个姓牛的先生，当年呢是42岁吧，家里人带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半搀半扶，整个人当时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眼神是涣散的，脸上啊就看不到一点活气儿了，就觉得这人就是就一口气吊着。后来呢他妻子啊就哭着就说，说的哎呀大夫，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求一条活路的。这个刘先生呢以前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这个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在家里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哎，为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朋友也多，人缘也好，家里的大事小情啊也用不着媳妇操心，一个人就全撑着了。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呢，他这眼睛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就觉得呢眼睛发沉发累，看东西啊有点发暗，看久了呢就酸胀模糊。42岁嘛，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他就是以为就是熬夜累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就歇一歇呗。可是呢歇了半个月呀，后来又歇了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呢越来越重了，慢慢的他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以前一眼能看到整间屋子，后来呢就能看到正中间一小块，旁边那些东西啊都像被黑布给挡住了一样，走道啊经常就撞到门框上，要么就撞墙角那了。出去的话呢，以前那90年代基本上汽车很少，也没有电动车，就是自行车嘛，28自行车一排排一溜，他就经常就撞到自行车上面了。看报纸中间的字儿勉强的能看清，旁边的字儿全都是糊的，家里人的脸呢也大概的看一个清晰的轮廓，离远一点啊要不说话的话，说实在的真分不清谁是谁。家里人吓坏了，就带着他跑遍当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了，查了一遍又一遍的，当时给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一样，视神经萎缩，这病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词儿对家庭来讲就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些个眼科大夫都说了，说这个病啊它是慢慢发展的，神经一旦萎缩了很难挽回改善，只能是尽量维持，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走向失明，你们家里有个思想准备啊。那说完这话之后，哎呀这家里边天天就是乌云笼罩啊，这天都塌了。刘先生呢彻底垮了，以前一个爱说爱笑的这么一个人变得就沉默寡言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呢那个眼呢就盯着那个房顶子，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敢关灯，一关灯啊眼前就一片漆黑，他当时就特别恐惧，就真的害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他也不见朋友，也不见同事，亲戚说来看看他他也拒绝，因为他觉得当时自己就废了，没用了，以后就是瞎了。

0: 认为自己呢从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家里最大的累赘了，从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妻子呢不能不上班啊，得养家呀，上班的时候担心他，孩子呀放学回到家之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里那个气氛呢，大家想象一下，冷得像冰窖一样。有好几次呢，这个患者呀自己就偷偷的抹眼泪，跟着媳妇儿说，要不我就这么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了。但是呢妻子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抱着他就哭。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啊，认知呢不是说不强，就是特别的朴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去安慰她，她就只能抱着自己的丈夫在那哭得浑身发抖。咱们就说好好的一个家呀，就因为这个眼病，眼看着就是真的家破人亡。后来呢就他们经过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是听到了纳仁托娅老师的这个名字。那么听说呢，纳仁托娅老师在调理啊这个眼病上，包括视神经这类疑难眼疾上，有真正的好的办法，所以一家人呢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千里迢迢的找了过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先生低着头，声音发颤，又说了一句话，大夫，我还年轻，我不想瞎。纳仁托娅老师呢没有着急给他开药，就是静下心一点点的问，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安慰他。你得先抚平这个患者心里边的他那种害怕又绝望的心态呀，然后呢把他的病程，包括他的体质、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都了解清楚了，又结合了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思路，然后呢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根本问题呀，就是根在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预热内阻，精微物质它上不去，眼底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失氧，视神经长期得不到滋养，所以说才一步一步的形成了萎缩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通道堵死补什么都没用，神经失氧通再多也不稳。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只有一个，先用仙灵顶藏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力道去打通干眼通道，再用珍珠、麝香、牛黄、人参这些珍贵的药材去给它修复、通络、清浊、补气，全方位的滋养，去稳定唤醒那个已经萎缩已经休眠的视神经，然后让它慢慢的恢复功能。纳仁托娅老师呢也跟他呀如实的说了，说你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这病一下子就到了我的身上，不要这么想，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治疗起来你也不要着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坚持，你更要配合，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打通通道，再把眼底养起来，你这个眼睛一定能一点点的往好里边走。就这句话呀成了这一家人黑暗里的一束光。调理最开始啊，大概是最开始的十几天吧，刘先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就是觉得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燥了，心里边啊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了，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的恩师纳仁托娅说，我怎么还是看不清啊，你用的这个药对吗？纳仁托娅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现在呀是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在给你开路，在打通你堵了那么多年的干眼通道，你这个路还没完全修通呢，营养还没完全上去呢，你别着急，耐心等一等啊，心里不要焦虑，路一通呢这变化就来了。哎，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变化真来了。第一个变化呢，他眼睛不沉了，以前呢一睁眼呢就像压着块石头，现在眼睛睁开之后感觉轻松了，透亮了，没那种沉重啊昏蒙的感觉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暗的地方他能看清楚了， 以前一到就是擦黑傍晚那一块啊，或者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眼前一片模糊。现在啊，就是说傍晚那个时候出门才能看清楚道了，旁边的树啊、花啊、草啊、路灯啊都能看清了。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视野变大了。以前他不就只能看清中间一小块吗？现在就是两边的黑影一点点的往回缩了，能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了。第四个变化呢，看东西清晰了，眼前那层特别厚的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个厚纱布啊，一点点的变薄了，变透了。你包括说家人的脸呢，桌子上摆着什么东西啊，杯子呀、茶壶啊，墙上挂着的挂历呀，一点点的都变得清楚了，看着真切了。他自己最激动的一刻呀，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起床之后习惯性的往窗户外边看，突然发现他能看清楚对面的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了。就这一件小事啊，他当场就哭了。他媳妇儿呢正在做早餐，赶忙跑过来，看到丈夫啊眼里边重新有光了，有了希望了，这个撑了整个家庭的女人呢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呢，刘先生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坚持的调理，稳步的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扶了，自己能出门买菜了，遛弯了，看报纸，看电视，看着孩子写作业，眼神重新的也亮起来了，人呢也重新的开朗起来了。再到医院回去复查的时候呢，给他以前下结论的那些大夫都特别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先生啊，视力稳定了，视野呢也改善了，视神经的功能就明显的好转了，生活完全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后来呢专门又回来找到了纳仁托雅恩师，握着恩师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的话，就是纳仁托雅医生啊，是您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也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啊。就这个病例，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呀，虽然说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调理时间周期比较长，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是干眼通道咱们能打通，只要是眼底得到一个持续精准且到位的滋养，咱们用药的方法你是对路的，配伍是到位的，我们坚持按照周期去用，视神经是可以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稳定改善，然后呢让它的功能得到恢复的。这一切的核心呢是纳仁托雅恩师继承下来的这套体系。首先先灵顶上珠来开路，再加羚羊角来坐镇，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珍珠呢修复，麝香通络，牛黄清浊，人参补气，24味药材协同发力，滋养修复稳定，唤醒视神经，从根上解决眼病的问题。纳仁托雅老师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说，眼睛是我们人身上最娇贵最灵敏的器官，你对它真，它就对你真，你给它对的东西，它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个9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病例，也是千千万万受益者当中的一个。他曾经的痛苦、绝望、崩溃、无助，以为这辈子就要瞎了，后半辈子呢就要在黑暗和模糊当中度过。但是因为呢找对了路，找对了人，也用对了方法，所以说他们重新看见了光明，重新找回了生活，重新的又能够给自己撑起一个家。天灵顶上珠的珍贵，再加羚羊角的霸道，包括珍珠、麝香、牛黄、人参的精准的修复，明目20味丸的一个严谨的配伍，强强联手，标本兼顾，从根儿上去调理，从通道来入手，从视神经的修复去发力，就是这套方法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最后啊，尹老师呢想被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被视神经问题折磨、心里啊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人们说一句，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灰心， 更不要认命。眼睛是心灵的灯，只要灯芯还在，只要油路通了，只要这个滋养到位了，那么这盏灯就一定能够重新亮起来。我呢，会继续陪着大家，把男人脱牙老师那些最真实的、最实用的猛医护眼的经验，我们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帮助大家呢守住光明，守住我们的健康，守住我们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讲的不少，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你啊真的是一个很真心实意的好大夫啊，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啊。谈不上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我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啊，是明目25味丸。
0: 嗯，
4: 我想求求你吧，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买一点药，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呢也就说好得更快一点。
0: 现在这个情况啊，是全国各地一药难求，仙灵顶上珠那更是难得呀。大家呢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您是一样的啊，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
0: 哎，
4: 我之前啊就是一辈子的那些激素吧，几乎全用在那个治眼睛上了
0: 啊。
4: 可是呢这个钱用了不老少，但是病呢还是没治好，唯独这次呢一看用尹老师的药啊，我觉得啊是真的用对了。
0: 嗯，
4: 现在我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呢也就是说啊还想买药，但是他买不到了。
0: 嗯，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后来吧它就又发展成了黄斑变性。
0: 您本身有青光眼，青光眼的人眼压控制不住，高高低低它就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细胞的一个受损，受损的细胞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萎缩的症状是什么呢？视力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有黑影挡着。如果视神经严重的萎缩了，眼前就会出现管视，看东西带了一个管子一样，而萎缩越来越严重，我们眼前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黑影越来越多。如果整个视神经坏死掉，眼前那个小管子都没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您这个是属于眼病当中的重症眼病。黄斑变性为什么会产生呢？我们说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比如说您这青光眼发生的时候，它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呢眼睛当中的防水浑浊，垃圾杂质排不出去，会导致呢眼道的堵塞，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就高了，形成青光眼。 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第一时

0: 先打通干眼通道。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到医院就医，都是西医的方法，降眼压、做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所以说后期呢，眼内的这个垃圾啊、杂质啊，它堆积的越来越多嘛。如果说一下子堆积到黄斑区上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呢，一定是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才是我们能治好眼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我的眼压非常的高，眼睛里呢就是又胀又弹的，它对我这个连带着头啊都疼，还有这个眼眶啊、牙、鼻子啊、耳朵啊，全是疼的。看东西呢，中间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1: 两边呢，它又有暗影挡着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的那个眼前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都是那样。就是从这个圈里啊能透进光来，勉勉强强的，也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能看见东西。但是呢，也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呢，就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0: 黄斑区是掌握咱们中心视力的呀，青光眼呢又会影响到视神经，所以说您这个中心视力它下降的快，视神经萎缩呢，它又会让您看东西看不全。就是说这个眼病它是最折磨人的，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如果说没有及时正确的方法救治或者是治疗的话，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咱们就没别的道，就直接就走向失明了。
1: 对，你看我这个眼病也差不多快3年时间了，到了后来吧，就因为不想治了，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没希望了，就是这种。
0: 对呀，很多患者不就这样吗？也不光是眼病啊，你别的病也是一样的，治着治着感觉没啥效果，就放弃希望了，放弃自己了。但是你不治的话，唯一的结局在眼病这就是失明。但是您治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就不会失明，它是这样的疑虑。所以说我是最害怕患者放弃自己了，那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气儿了，你自己气馁了，别人是帮不了你的。那您想想，一旦自己放弃自己了，放任这个眼病继续发展，等后来失明了之后，铺天盖地的全是黑暗，天天就在黑暗里边过日子，那日子真的就是没法过了。
1: 对，是。你看后来我呢也是通过病友介绍的啊，说林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可以来试一试。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包，我就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也就是用到第5天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都过了10天它就不一样了，眼屎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眼珠子嘛感觉它也不磨了。到了1个月的时候，那个眼压就下降到13、14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眼睛它不胀也不疼了。
0: 您知道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眼压逐步的平稳了，视神经呢哎也放松了。视神经的细胞呢，它会受到咱们方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所以说视神经的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强了，那您这个视野范围自然就扩大了，非常好。
1: 对，你看我现在用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吧，眼睛周围那个暗影啊都没有了，然后眼前呢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亮了。
0: 哦，太好了，现在能看出去多远了？
1: 看应该看出去差不多有20多米远了，原来也就看了3-4米远。还有就是那个眼前那个中间那个大黑影啊现在也变小了。
0: 哦，您中间那个大黑影啊就是黄斑区有裂孔了，现在那个大黑影变小了，说明黄斑呢它也在修复。哎呀，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啊，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为您高兴，后期继续治的话呢，这眼病肯定会恢复健康的。
1: 是的。
0: 哎，
1: 所以我现在啊说实话啊，我对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特别的有信心了。因为家人嘛他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好效果了吧，然后家人也很挺支持我。可是呢我现在买不到药了，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所以尹老师啊求你帮帮我好吧。
0: 我该帮肯定会帮，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啊他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就是特别的紧缺，那导致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对这个药的质量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我肯定不能让别的角去代替这个羚羊角，你代替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好的药效了，所以说宁可这个药生产量少，我也把这个药产品的质量把好关呢，这也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表现。 最近呢，我也为这件事儿呢，就是联系了很多部门啊，就是四处奔走吧，想办法的。目前是还没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回复。我问一下，现在您手里还有药吗？
1: 我还有三天的电话。
0: 这样，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眼压咱们稳定住了，把病情呢也控制住了。您这刚一个疗程，好不容易这个视神经和黄斑区的细胞都修复了，咱现在先得不到药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先帮您顶一段时间啊。
1: 林老师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你看什么时候有药啊？你可以给我一个准信吗？
0: 我能给准信儿，我当然给了，关键是现在给不了准信儿。但是呢，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大家共同等待吧。林老师这边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林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林老师再见。
0: 不麻烦，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你好，我跟你说，幸好之前我把药买回来了，不然现在又买不到药了，那得多着急呀。
0: 之前能把药备上的朋友啊，你们这个都是有远见的，现在咱们就不着急了。你看咱们全国各地的猛药制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如今是一药难求，好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病重了等着用药，现在用不上，大家伙都特别着急，所以我也就跟着天天着急呀。
5: 是，这现在是最大的感受了，就是药买少了。
0: 哦，您觉得药买少了，说说您具体情况，我听听。
5: 您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眼病，我都5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当时眼睛确实有问题的话，是从60岁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去医院检查了，眼底有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很另外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平时啊特别怕光，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疼啊，那白天晚上都疼，真的太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很差，我这左眼吧就 0.3， 右眼 0.4、自从检查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直东奔西跑的看眼睛，去了好多好多医院，基本上都说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看不好了。你看我到现在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家里的钱呢都花没了。
0: 您现在用了猛药制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改善的怎么样了呢？
5: 我记得我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屎变多了，并且排尿也多了。我就感觉这时间的效果了，我就接着用，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基本就正常了。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讲尹老师，我这眼睛啊就不疼了。
0: 非常好啊。咱们要正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这个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您眼睛就不疼了。当中呢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眼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激活，快速恢复眼组织功能，这样您的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非常好。
5: 是呀，这次真是用对药了。 我用到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那眼睛面前飘来飘去的那些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啊、哦，太好了，那是您的玻璃体浑浊好多了。好事。
5: 是，对对对，我是做得很有信心了。你看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现在跟你讲啊，能看清楚路了。
0: 嗯，
5: 原来总是感觉坑坑洼洼的，
0: 嗯，
5: 现在觉得那地啊是平的了，看东西啊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现在家里人啊亲戚朋友啊我都能认出来了，
0: 嗯，
5: 并且我现在感觉眼前的雾啊没了，并且看东西也看清楚多了。
0: 雾散的快是白内障在修复，您看东西变形的问题没有了，说明黄斑区的问题也在修复，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儿。
5: 是是是，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快呀、尹老师。你看我现在眼睛能好，不光我高兴啊，我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啊。尹老师，我最近听您讲的仙林锦上珠非常好，我以后能用上吗？
0: 这个挺难争取的，但是我肯定会为大家极力的去争取。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用上仙林锦上珠啊，大家的眼命会恢复得更快。因为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呢，在家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是真正的能够特别快的去通肝开窍，然后破瘀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最迅猛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就那一小段啊，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走窜性非常快，入肝通络开窍明目。因为太稀缺太珍贵了嘛，所以说老一辈的蒙医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呢用上它之后啊，直接就把肝经当中啊、肝眼通道当中啊堵塞的那个些瘀滞啊，包括那些个瘀热纠结的，就都给它彻底的打开了。再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淤堵，这对于重症的眼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很大的。肝眼通道通了，积压多年的浊气呢就给它消下去了，新鲜的气血呀、精微物质啊、营养啊就能往上走了，直达眼底。这方子当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呢，对于眼睛的修复作用啊，包括保护我们眼睛的功能啊，维护我们视力的提升方面啊，这些作用就都发挥出来了。
5: 哦，那太好了，尹老师，如果能用上仙林锦上珠就更好了呀。
0: 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呀，咱们就争取让大家呢把这对组合呀都给患者用上。但是现在咱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尹老师会积极的为大家想办法的。
5: 好，那就谢谢您啊，尹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
6: 哎，严老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大夫，
0: 哎、
6: 每天都在用这个真诚的大爱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谋福利，真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严老师的这种精神啊！
0: 您这么夸我呀，我真的是不敢当啊！每一个医生啊，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就每一个医者做自己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医者呀，都是一尊要佛，咱们都应该尊重。当然了，作为眼科的这个医者呢，我现在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天职就是给眼病患者去救治眼病嘛。当然大家伙也不要跟我太客气了哈，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咱抓紧时间说。哎，
6: 严老师，我是你的受益者啊。
0: 嗯，
6: 我现在吧是想帮我哥买药。
0: 嗯，
6: 可这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没药、一盒都没有了。尹老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目前因为赛加羚羊角我们没办法足食足量的统购，所以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生产量非常少，以后啊就好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这个药了。大家呢想用上药的话，就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啊，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所在的地区啊有供应的话， 那么咱们就能够直接用上，是这样的一个
6: 情况。哦，原来。

0: 是这样啊，
1: 对，
0: 严老师，
1: 对对，
0: 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给我哥报名预定。
1: 嗯，
0: 我是用过咱们的药的啊，现在我已经停药6个多月了。
1: 嗯，
0: 停药这6个多月啊，一直都挺好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我今年65了，当时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1: 啊，
0: 当时这个视力就只有光感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哎呦，
0: 就知道黑天了，天亮了，谁也看不清楚。后来我连着用了4个疗程，就把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眼病啊给我治好了。
1: 嗯，我跟您说呀，我这听完之后啊，对于您过去因为眼病所遭的罪，我听着心疼。所以你看，我想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摆脱黑暗对于我们的折磨，它不是现在没办法，它是有方法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修到这个缘分，能不能用上咱这个好药。你哪怕是视力稍微有点恢复，都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0: 对，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视力是 0.5、我这个年纪能够知道这个程度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知足了。
1: 嗯，是，我也为您高兴。
0: 严老师，说起来呀，命挺苦。
1: 嗯，
0: 父母早早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大哥是我最亲的人啊。
1: 嗯，
0: 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他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跟我当时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干不了。
1: 哦，
0: 就只能看见光，这手放到眼前吧，能看到，伸直了胳膊就看不到手了。我用这个猛药治眼齐王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1: 嗯，
0: 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等到我都治好了，我就想啊，我出钱给他治，我哥的光明是最重要的，钱都是身外之物。
1: 为什么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让大家在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咱们既能用上，还能够有补贴呢？在健康面前，在光明面前，我们也是人人平等的。不是说有钱人就该用上好药，没钱的人就该等着就是失明。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医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在我这儿呢，想让大家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但是现在不是说咱有钱没钱的事儿，现在它是这个生产不出来的事儿。但是我对于您和您的哥哥的兄妹的这个情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严老师，你说我能看到我哥了，可他看不见我。我一看到他这个状况啊，我就着急，心里难受。你说都这个岁数了，还能活几年？我就想我还能看看他，让他也看看我。
1: 嗯，
0: 这不后来正好赶上尹老师的一次优惠活动，我就给我哥买了2疗程的药。听我哥说，他用了10多天，这眼睛就不疼了。
1: 哦，10多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老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哥跟我说，严老师的药太好了。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能看到我了，高兴的一直在那儿抹眼泪，说终于又看到我了，说眼球也软了，眼压最近一直都是15左右，自己吃饭喝水都行了。
1: 嗯，
0: 我哥说呀，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满意了，不想我给他买药了，不想我再给他花钱。但我想给他彻底治好了，我还想再给他买上2个疗程的药，直接买够疗程的。
1: 对，老哥哥的情况再用2个疗程就能恢复到您这个样子了。
0: 是啊，严老师，可是我打电话没有药，我就着急呀，以后还会不会到药啊？
1: 刚才不给您解答了吗？这段时间我给大家想办法啊，有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的，别焦虑，肯定能用上。
0: 哎，好的，严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给我哥先报名预定。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太谢谢你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

0: 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前行。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乐器。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3: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4: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0: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5: 好兄弟，
2: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6: 红线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0: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7: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火啊，做最后的斗争。
2: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8: 东28东9次，司机有吗？
0: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8: 时间来不到，
9: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2: 他们从未迟疑。
0: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啊，太棒了。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嗯，对，
0: 对吧？
2: 嗯，
0: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受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说，哎，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0: 对，
2: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哎，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0: 难、
1: 嗯、
0: 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你说这首歌一听就会，
1: 嗯，
0: 然后哎三分钟哎就会了，
1: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0: 对，
1: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
1: 嗯、
0: 这个六分钟你我自己就能背12分钟来回就、
1: 嗯、
0: 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
1: 嗯，
0: 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0: 然后这样，嗯，就是嗯，因为毕竟在戏校嘛，
1: 嗯、
0: 我们这个班在戏校，
1: 嗯、
0: 有二十多个孩子，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
1: 嗯，
0: 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港、
1: 嗯、
0: 都进来了，
1: 嗯，
0: 然后就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那么谭咏
1: 深受影响，
0: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1: 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
0: 时
1: 期，
0: 对对，最火的
1: 时
0: 候，
1: 嗯，
0: 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1: 啊、
0: 哦。然后后来就是
1: 现学的是吗？
0: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
1: 嗯。
0: 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
1: 嗯，
0: 就这样，
1: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0: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
1: 嗯，
0: 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1: 哦，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0: 那时候团里，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
1: 嗯、
0: 这场那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1: 嗯、
0: 感觉应该是
1: 对让它更精彩点，
0: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唱、
1: 哦、
0: 那红兵你来两首歌唱吧、
1: 哦、
0: 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1: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哦哎、底呢给15，
1: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的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
1: 哦、
0: 一场就10块钱
1: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0: 对对，
1: 嗯，
0: 首先是热爱，
1: 首先是热爱，
0: 对对，
1: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0: 齐秦的，
1: 唱的齐秦的歌，
0: 北方的狼，
1: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0: 哎呀，那歌特火、啊、
1: 对
0: 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擦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吗？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这个声线，这个状态，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省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但是呢就是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啊。我明白，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就这点很
1: 对，
0: 没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对，因为。

0: 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也没唱明白。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因为自己不会识谱。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就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您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土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
1: 嗯，
0: 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十个、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才发现啊、哦，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东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嗯、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四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0: 嗯，
1: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
1: 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0: 嗯、
1: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是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是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0: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1: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

0: 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你唱不出来这种这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
1: 一
0: 样，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0: 对，
1: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怯。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对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
1: 对，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力感沙粒感在，
0: 对对对对，
1: 这可能是天生的。
0: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洪兵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对，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对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0: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1: 啊，
0: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1: 啊，
0: 或者就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哦、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对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茶干湖的一样，粗辣。

0: 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

0: 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1: 哦，
0: 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让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啊，就
0: 先考虑拿了、
1: 啊、
0: 拿了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啊
0: 嗯。因为当时也为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对对，
1: 明白，
0: 嗯。
1: 啊、哦，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
1: 哦、
0: 嗯，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嗯，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
1: 嗯、
0: 然后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啊、哦、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的，
0: 对，你让我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
1: 啊、哦、
0: 你不会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他的感觉、
1: 嗯、
0: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1: 嗯、
0: 然后后来这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种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1: 嗯，
0: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嗯，喝了点酒去，喝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是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
1: 嗯，
0: 就这个想法。
1: 啊、哦，就是有酒壮胆儿、
0: 嗯，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了，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嗯嗯，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嗯、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
1: 嗯，
0: 或者我看一段，
1: 嗯，
0: 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
1: 嗯、
0: 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
1: 嗯
0: 嗯，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
0: 嗯、
1: 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嗯，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他是吉剧，但是它是舞台剧，
1: 嗯，
0: 然后，嗯，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
1: 嗯，
0: 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
1: 嗯，
0: 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
1: 嗯，
0: 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
1: 嗯，
0: 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
1: 嗯，
0: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
1: 嗯，
0: 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
1: 嗯，
0: 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又给他们一个声音，
1: 嗯，
0: 然后他们听 这个容

0: 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感觉，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呢，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
0: 他
1: 是
0: 个演员，
1: 演员，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怎么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啊，
0: 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着，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是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

0: 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1: 咱们没事
0: 就
1: 可以喝呀。
0: 对啊，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很，哟，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不像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外山的风捧着松花江的浪，流进了油锅湾的黑土地。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你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2: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啊，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1: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2: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从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

0: 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1: 嗯，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1: 你的偶像，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0: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这个。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1: 那个电视剧很火
0: 啊，对，东北人，然后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哎，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哎，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
1: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0: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1: 好。
0: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来咱们身板硬，吐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雪西北风，天地之间人我心，大吼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成为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对对对，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哎，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来，
0: 啊，
1: 张嘴
0: 就唱。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风去，我喜欢。

0: 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1: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0: 嗯，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
1: 嗯
0: 挺热闹的。
1: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0: 嗯，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1: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0: 对，
1: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0: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1: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0: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1: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0: 对。
1: 那嗓子会更开吗？
0: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是这种状态。
1: 你会自我调节。
0: 对对对的。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1: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0: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0: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0: 喜怒哀乐，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斌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的什么。
1: 是的，洪斌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0: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斌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19900。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6: 上回书说到杨林跟金提官的众位英雄双方在城外列了阵了，靠山王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杨林也是大吃一惊啊，3000兵将排列整齐，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上绣5个大字是山东英雄会，在大旗之下当中间站着3个人，一个是秦琼秦叔宝，一个是紫脸的道士，一个是白脸的道士。就在这3个人的左右，几十员战将勒马停蹄。这几十员战将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看，是什么模样的都有，真是7长8短汉。3山5岳人，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黄的黄似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杨林到这个时候可就后了悔了，心说这帮响马还真是个劲敌呀，早知道如此，我应该把12架太保也带来，起码能给我杨林助助威风啊。哎，杨林又一想，我久经大敌，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虽然年过花甲了，哼，这帮响马哪一个也打不过我手中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杨林想到这儿，往下传令压阵官，替本王压住全军大队，带本王出阵杀敌。杨林把话说到这儿，压阵官压住全军大队，杨林往前一催马，随兵的战鼓就响了，不杀呀，王爷出马了。杨林催马直奔2军疆场，勒住坐骑。二爷秦琼秦叔宝跟手下众英雄好汉往前一看，杨林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胡

体熊腰，体格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黄金打造的大印眼心甲，内衬紫缎战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亮如秋水，九股丝拧成的盼甲丝绦，石门带沙腰，左弯弓右别箭，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杏黄色的挽手，剑柄上飘洒着红丝的灯笼穗，三叠倒挂鱼特尾满都是紫金大钩，左右战裙掐金边走金线，遮住磕膝护住马面，大红的中衣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塌在一对紫金灯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青火焰，相衬红绸的飘带。再往脸上观瞧，靠山王杨林长得红扑扑脸膛，面如晚霞，两道花白的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相衬，胸前一部银髯，根根见肉，是滋润透风。胯下一匹宝马，这匹马叫踏雪胭脂千里驹，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这匹马是鬃尾乱炸，蹄跳咆哮，鞍鞯嚼环鲜明。在杨林手中是一对水火秋龙棒，上下一分。杨林这对棒可跟别人的兵刃不一样啊，这对水火秋龙棒很特别，在这棒头上是个龙脑袋，龙头上安着两个犄角，这棒尾呢就跟鱼尾一样，是鱼尾三叉，所以兵刃上下都不好对付。这对双棒能够降住九种兵刃，六个字的绝功，支别拿压顶脚。水火秋龙棒不好用啊，也就是杨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再加上他双棒履历过人，所以杨林年轻自打出事之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打败仗。杨林一出马是十分的威风，身背后的坐都旗，金葫芦罩顶，黄云缎子香心，周围镶着蓝色的火焰，下边是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是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字，杨。在这面坐独旗左右，一边镶衬着两杆任标旗，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四句话：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震华夷。这些英雄好汉一看，杨林不愧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威风凛凛，压倒天下豪杰。杨林催马到了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左腿一抬，右腿一顶，马的前肩膀啪啦啦，这匹踏雪胭脂千里驹就撒了欢了。杨林抖丹田，一声喝喊：秦琼，你给我出战，老夫对你有话讲。徐茂公就跟二爷秦琼说：二哥，杨林可叫您出去呢，看他这意思呢，是有话跟您商量商量。三弟呀，他为什么叫我出战，你还不明白吗？我不能出去呀，他这意思呢，是想借我的面子，让咱们大家跪倒归降。三弟，咱们能降吗？当然不能降，既然不能降，我何必出去跟他废话呢？好，徐茂公点了点头，然后就跟单雄信、尤俊达说：二位兄弟，你们既是不服，老杨林可在军前叫阵呢，你们谁先出马？我先上。尤俊达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无

骨拖天练叉，哎呀呀呀呀，直奔两军疆场，看见杨林了，双足一扣蹬，把叉一举，哗楞楞，叉盘子响亮。杨林一瞧，这员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儿甲，往脸上看，一张黑紫的脸是黑中透紫，紫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阔口，一双圆宝耳，海下短墨然胡须，胯下一匹马叫紫华流，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杨林用双棒一指，响马通明报信。杨林，你坐稳安桥亭阵，你家好汉爷姓尤名通，字俊达，人称铁面判官。杨林呐、你还记得济南府大爷我找你要这二波黄冈吗？怎么把你家好汉爷爷忘了吗？杨林一听想起山东的事情，气得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呸，原来是你这个死囚犯，你竟敢聚众滋事，砸牢反狱，今天让你死在我秋龙棒下。杨林这话还没说完呢，尤俊达心里就琢磨，干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吧，我先动手吧。他往前一催马，马往前一走，唰，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这插就直奔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多好的把式啊，杨林心说，你先下手，瞧我的吧。双棒往出一磕，还没磕上这叉呢，尤俊达就愣了，呜，双棒带着风啊。尤俊达一晃身形，心说我要碰上棒我可就完了，赶紧往回一撤叉，俩人二马一搓蹬，靠山王杨林根本不容尤俊达变招式，右手这只秋龙棒奔着尤俊达的前胸扎，尤俊达没办法，只好在怀中立叉往出磕这棒，二马这时候就错过凳来了。杨林的左手棒打，本来杨林这左手棒打哪儿呢，是打尤俊达的头，因为他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马往前一窜要比尤俊达这匹马快，马过去了，他这一棒往下一打，扑通一声，棒打在尤俊达胯下这匹马的马胯上，这马可就塌架了。尤俊达由打马上掉下来，哗楞楞叉也撒了手了。镇中的二爷秦琼、秦叔宝拿手一捂眼睛，心说我这兄弟完了。尤俊达呀，咕噜噜一打滚，挺身起来，撒腿往回就跑。徐茂公一揪秦琼，二哥您瞧，兄弟他回来了。哎呀，三弟啊，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告诉你，杨林确实武艺太高了。尤俊达这时候跑回站来了，单雄信气坏了，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兄弟，待五哥我真钱杀你，给你报仇雪恨。五哥你可要留神，他的双棒太快，了也无方。单雄信催坐下吧，掌中金顶枣阳说是直奔杨林。双方兵将齐声呐喊，勒动催战鼓，杀呀，不杀呀。单雄信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了。靠山王杨林一看，这员战将身高足够一丈，膀大腰圆，头上戴着紫金盔，身上披着紫金甲，内衬紫战袍，大红的中襟，再往脸上观瞧，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拧着往上打卷，两只大眼好似马的銮铃，一对黄眼珠子是滴溜乱转，塌山根，翻鼻孔，四字阔口，大耳相沉，海下一步红冈然，胯下马早流具，掌中一条

江湖人称赤发灵官，性善名通，字雄信。哦，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心说你是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好，你出来最好了，我要给你打清了，我算对不起你。这时候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双手把槊就举起来了，打，唰，槊带风声，单雄信在马上都快站起来了，用尽平生之力，呜，想着一下把杨林的脑袋打碎了。杨林一看心中一动啊，嘿嘿，就这一下，要倒退20年，就你这点履历还敢跟我杨林动手吗？可是我现在年过花甲了，我不能以力拼力，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万一我要架不住他这金顶枣阳槊，我这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了。我用一巧破千金赢他。杨林主意拿好了，双棒一搭十字架，往上支这双棒，他接这金顶枣阳槊的槊脑袋，然后左腿往里手一裹蹬，稍微一闪，这十字架往上一接，擦，什么意思？我这一闪身一侧，我往上一接，不等你下来十成劲儿，我先谢谢你的劲儿，擦，就这一下，槊没砸上十成劲儿，把劲儿给卸了，单雄信要变招了。杨林心说，小子，你别看你是五路都头领，你两帮履历也不小，我不能让你换招，你瞧我靠山王的吧。杨林后手棒就变成先手棒，照着单雄信的头顶唰往下就砸。单雄信心说，不怪二哥说这老小子手可太快了，只好横槊招架，擦。单雄信心说，坏了，就这一下两膀估计就要受伤啊，震得心里头直难受，脸上的汗珠子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两匹马要错蹬。杨林真快，马抢上风头，双棒由打右边往过一抡，打，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砸下来了。单雄信照着右边一横槊，使尽全身之力往上接，擦，虽然两匹马错过凳去了，单雄信心里这难受啊，这口血差点吐出来。杨林没砸上十成劲儿呢，就这几下单雄信就快支持不住了。没想到杨林真快一分身，右手棒啪就奔着单雄信后脑海打来了，棒带风声，单雄信知道自己在招架已然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一搓身就听擦，可把单雄信吓坏了，头上紫金盔的盔缨就让杨林这秋龙棒给扫下去了，不但扫了单雄信的盔缨，您别瞧这一下就打在单雄信的头盔之上了，单雄信被震的这耳朵吱喽喽喽喽喽就直放响箭呢，脑袋嗡嗡直响，这眼睛吧嗒嗒冒金星，赶紧拨准马头往回跑。杨林心说，便宜你啊，这回你还敢跟我面前说你是五路都头领吗？单雄信好容易回到本队，秦琼跟徐茂公就问五弟啊，你受伤了没有？单雄信把这枣阳槊往马上一挂，伸手让秦琼一看，二爷秦琼一瞧啊，单雄信是虎口崩裂，滋滋往出冒血筋儿啊。徐茂公点了点头，看来杨林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咱们赶紧收兵想办法。徐茂公往下传令，3000兵将头改尾，尾改头，跟段相。

风筝一般撤进了金梯关，赶紧关城门撤吊桥。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在马上一阵狂笑，然后拨转马头回到阵中来收兵回营。随兵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大营了。这一夜无书。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起来，用完了早战饭，点齐了大队，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到关前列阵。阵势列好了，杨林往城头上一瞧，杨林明白了。在城头上插着一面旗子，上边两个字免战。这些英雄好汉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杨林往下传令，来给我骂战叫阵，任凭随兵怎么叫怎么骂。金提关的兵将就是不出来。这些英雄会的兵在城头上布置得很严密，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着强弓硬弩冲下边乐。哎，你们叫你们的，你们骂你们的，反正你们不敢上来，敢往上攻城，我们就给你们个乐瞧瞧。这些兵一个一个的谈笑风生，杨林在马上看得很清楚，杨林是干生气没主意。准知道攻城人有防备，自己得吃亏，没办法，杨林传令收兵回营。就这样，杨林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骂了好几天，人家城中的兵将不出战。杨林想好了一个主意，赶紧写了一封信，然后绑在箭杆上，出营上马，到关前认口填钱，嗤的一声就把这支箭射进金提关了。有兵丁把这支箭捡起来送到聚义大厅，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箭书打开一看，意思很简单，你秦琼赶紧带人出关归降，如其不然，我调动20万大兵围困你金提关，限你明天答复，如果不答复，我立即调兵。徐茂公看完这箭书之后，就递给了二爷秦琼。秦琼看完了，递给大爷魏征，魏征看了看，二弟三弟呀，杨林他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20万大兵太好调了，如果咱们要不答复他，真把20万大兵调来，咱们就得一败涂地呀。是啊，三弟呀，你想想还有什么妙策没有？哎，二哥大哥，事到如今，我徐茂公也束手无策了，那怎么办呢？我呀，我想把众位弟兄全都请来，咱们大家伙一块想主意吧。好吧，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时间不大，把所有的众弟兄全都请到大厅。大家落座了，徐茂公就把杨林的箭书给大家伙念了一遍。众位英雄好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是束手无策呀。徐茂公就说了，众位，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长城节目。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请听《永恒的丰碑》。他是战术天才，曾假扮日本守备队，以训话为名缴获伪军整个营房的枪支。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查看地形，熟悉东满南满每一条道路，被战友称为活地图。他没有进过一天军校，却用一封假情报就能让上千日军扑空百里。他是杨靖宇最信赖的参谋，他让日军闻风丧胆，他就是李鸿光。杨靖宇曾经不无惋惜地说，李鸿光是难得的将才，他的牺牲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不无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都有密切联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91年10月15号，中共新兵县委县政府在

0: 建成北山建立了抗日纪念碑，碑后铭刻着李洪光等18位烈士名单，下方镌刻着国人志士抗日救国之英记。在纪念碑的侧面矗立着抗日英烈李洪光的半身塑像，表达了人们对李洪光烈士的永远怀念。李洪光原名李洪海，191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26年，他和父母来到了吉林省磐石县做牧羊子安家落户，后来又搬到伊通县流沙嘴子屯生活。当时弟弟妹妹都还年幼，全家的生活便依赖父亲和李洪光的辛勤劳动来维持。李洪光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这里他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加入农民协会和共青团。1930年，在伊通县三道河子沟，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武装赤卫队，又称打狗队，李洪光任队长。这是党在南满地区领导抗日武装的开始。李洪光率领这支队伍，配合磐石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打击地主、分粮济贫、惩治汉奸等工作，并营救被捕的抗日会员，保卫中心县委的安全。1932年2月，满洲省委派杨军武来指导工作，李洪光担任教导队政委。为了壮大武装力量，杨军武和李洪光亲自跑到呼兰镇一带发动群众入伍。群众生活很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到春播期没有牲畜用，只得用人拉犁杖种地。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和群众谈心，群众把他俩看成亲人，争着把最好的食物送给他俩吃。群众每天晚上都主动参加反日会活动，跟着杨军武和李洪光去抓保民会的坏头目。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1932年6月间，杨军武和李洪光带着队伍去呼三镇西南约10里的地方活动，那里有一伙10-20人的地主武装，整天吃喝玩乐，无恶不作。那天晚上上灯后，李洪光把2-3个队员布置在门口，四周埋伏好了人，就和杨政委领着4-5个队员装成赌徒模样混进屋里。这是个通屋，南北大炕，炕上挤满了人，这些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赌钱，眼睛死死地盯着骰子，吆五喝六地叫着，谁也没发现屋里进来了7-8个生人。那20多支明晃晃的长枪一排在墙上挂着，李洪光给大家递了个信号，队员们便抢占了屋里的4个大角，把枪口对准了这些赌徒。李洪光抽出短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在他们惊愕之中，20多支枪已经落入了游击队员之手。李洪光拉开架势训斥道，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不伤害你们的性命，只打算借几支枪去打鬼子。那些地痞流氓经教育后遣散回家，协从者宽大处理。从此李洪光缴回20支枪的故事就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许多青年要求入伍，没有枪就回家扛上红缨枪，有的借着猎枪来，有2位木匠把斧子磨得飞快，参加了游击队。1932年5月，经县委批准，把30几名队员编成2个小队，给每个队员做了支袖标，缝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队伍虽然很小，却是一颗宝贵的革命种子。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到吉海铁路沿线巡视工作。1933年1月，杨靖宇正式任游击队政委。

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下编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同杨靖宇一起活动在磐石、双阳、伊通、海龙、桦甸等广大地区。为了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李洪光运用化妆袭击的办法，率领60多人袭击通化县6道江伪军营部。途中，在黑瞎子沟，李洪光用电话通知6道江伪军营部，说日本守备队要到他们那里去。李洪光说的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化妆成日本军官，队员们化妆成守备队员。他们来到6道江街里，借口伪军营长没能好好的出来迎接太君，把他绑了起来。李洪光命令这个营长，让他的部下到外面站队集合听训话。这些伪军把武器放到屋里，空着手到院里站队集合。化妆的守备队员们冲进屋里，收缴了60多支大枪和4支小枪。1933年3月下旬，从内线得知，伪通化县的徐县长从长春开会回来，路经驼腰岭。李洪光率领教导队等200多人埋伏在驼腰岭公路两侧，准备劫车。10点多钟，汽车从柳河方面开进伏击圈后，李洪光率队冲锋。头辆车被打坏，一头扎到沟里，把肥胖的徐县长和一个日本指导官摔出车外。李洪光就势而上，把他俩捆了起来，还缴获3支手枪、38支大枪、17000多发子弹。李洪光同志很会打仗，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在什么军事学校学习过，其实他是在长期对敌作战中积累起丰富的战斗经验，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身上经常背着一个背包，里面装满自己画的地图，每到一地，他总是不顾休息，就先去查看地形，访问老年人，问疾苦，拉家常，了解地形、山脉、河流、树木、道路、敌人据点等，甚至连小毛毛道也问清楚，然后再派侦察员去证实这些情况。他带着通讯员爬上最高的山峰，对好指北针，拿出圆规、三角板、铅笔，把了解到的情况都画到图上。只要是他走过一次的路，他总也不会忘记。他能用简略的地图勾画成一份具体的活动方案，向上级汇报。由于他熟悉地形地物，所以往往利用有利的地形打伏击战，而且每战必胜。杨靖宇和李洪光率领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春季围剿，创立了以玻璃核套和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7月至8月，南满游击队联合电陈等反日部队，共1500多人攻打呼兰吉场子。此后，李洪光之兵威震南满，许多反日部队都主动要求和游击队联合作战，敌人闻李洪光之名而丧胆。1933年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0月至12月，日军又以皇军第1师团为主力，投入10000多兵力，配备飞机大炮，向磐石以北、烟囱山以东、桦甸以西地区连续3次大讨伐。11月，杨靖宇、李洪光研究决定攻打柳河县敌人重要据点三元堡，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一下守敌邵本良这个剿匪名将的嚣张气焰，同时还可得到军需补给。三元堡群山环抱，地势险要，素为屯兵之处，南满许多抗日军曾多次攻打不下，号称打三元堡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听了说，我们偏要来一个虎口拔牙。杨靖宇和李洪光派出小部队佯攻别处，把邵本良驻三元堡的主力调了出去，城里只剩一个连和警察队防守。夜里10点多钟，李洪光率一个排奔三元堡南门而去，韩浩率3团攻打北门，北门新

0: 响起枪声，李鸿光指挥战士们一下子就攻进南门，仅战斗几个小时就消灭据点里的守敌，活捉三元堡的稽查局长和两名伪军官，砸毁铁路工程局和警察署，烧掉拘留所和伪军营房，缴获许多药材、布匹、粮食、鞋、棉花、盐等物资。接着部队又乘胜攻克了大荒沟、凉水盒子、作木台子、草石站等小城镇，粉碎了敌人冬季围剿。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4年2月21号，在蒙江县头道花园村城墙子，杨靖宇主持召开会议，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和南满抗日义勇军共17支部队、20多位负责人参会，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任总司令，李鸿光任参谋长。三月，独立师回访蒙江县纳尔轰附近，杨靖宇写信，李鸿光亲自去联络。4月1号至6号，在陈家子附近召开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20多名山联队首领参加，还发表了抗日联合宣言。指挥部把4000多人的山联队改编成10个支队，一起抗日。1934年11月7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临江县板石沟成立，下辖2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李鸿光担任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的部下多是青年战士，阶级觉悟高，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当时部队很艰苦，天气很冷，大家都穿着单衣，李鸿光也是穿着那件破旧的黑色风雨衣，脚上是双高筒胶皮靴，天冷就在里面放些干草。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经常几天吃不到一口粮食。他的通讯员小吴在战斗中负了伤，全体战士都要求背他，李鸿光坚决不答应。他自己坚持背了好几里路，终于到达宿营地。李鸿光平时不爱多说话，但每到一地，他总是满腔热忱地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战斗之前，总是向全体战士做战斗动员，激励士气。在战斗中，鸿光同志总是冲杀在前，撤退在后，他深受广大战士信任，只要有他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很安稳。1935年5月，李鸿光带领部队向老秃顶子转移，来到永陵境内的蒿子沟屯，望着满眼的残垣断壁，他不禁触景生情。去年路过这里时，这户人家还招待过自己，可如今却成这个样子，有多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为抗日流血牺牲，乃至家破人亡啊！李鸿光把队伍集中起来，开会纪念死难的烈士。李鸿光激动地说：“同志们，在抗日斗争中，多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抗日的红旗打到底。”大家向烈士致哀后齐声宣誓，为抗日救国战斗到底。随后他在防矿里召开了组建骑兵队的会议，会后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老秃顶子进发。李鸿光带领队伍走到老道沟岭，已经是下午2点多，他命令队伍就地休息，1个小时后队伍继续前进，前面就是老岭沟，过了岭就是平顶山境内的林家沟。李鸿光计算着，照这样前半夜就能走到老秃顶子根据地，谁知这时一支200多人的日伪军讨伐队也在老岭沟内，他们是兴经日军守备队的讨伐队，正由榆树的样子沟村去往平顶山，双方平行前进，相距只有几十步远，竟然谁也没有发现谁。当双方相距还有20步远的时候，有战士发现了敌人，赶忙匆匆跑过来

报告。还没等李洪光有所反应，对面的敌人已经抢先开火。李洪光果断命令队伍分散隐蔽，展开还击。双方展开激战，敌军发现对方兵力不是很多，用轻机枪向我军阵地猛烈扫射，压住我方火力，然后将队伍分成三面向我方包围过来。李洪光沉着应战，指挥部队集中火力打敌人的前沿，敌人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战斗从下午4点一直打到傍晚，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敌人的进攻不是很猛烈了。李洪光命令战士抓紧时间休整，做好撤退的准备。李洪光趁着敌人休整的时间，查看了地形地势，清点了弹药，妥善安置了伤员。他站起身，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想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展开突围。就在李洪光举起望远镜的刹那，镜片反射的一道光线划过，距离李洪光20步之外的战士马广福浑身一惊，他一见李师长正举着望远镜朝敌人阵地观看，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大喊一声：“李师长，那样不行啊，危险！”边喊边朝李洪光的方向跑过来。就在这时，对面的敌人也被望远镜的反光晃了一下，见一个人正拿着望远镜观看，料定一定是红军的指挥官，一排机枪子弹立时向李洪光射来。眼见着李洪光一栽崴倒在了地上，马广福拼命跑过来上前呼唤师长，一切都已经晚了。李洪光倒在地上，右胸中弹，子弹从前胸打进，从后心穿出，外面不见血迹。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奋力还击，掩护着4名警卫抬着李洪光翻越山岗向桓仁方向撤去。3天后的5月12号，抗日英雄李洪光因伤势过重，失血太多，抢救无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5岁。李洪光牺牲后，遗体由后勤部长韩震负责，秘密运送至新京红庙子大清沟黑瞎子旺的山林里，安葬在一棵核桃树下。为了纪念他，杨靖宇在1936年7月创建东北抗联第一陆军的时候，把李洪光的名字写进了东北抗联第一陆军军歌的歌词里。歌中这样唱道：“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啊，我们的第一陆军。”李洪光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杰出领导人，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永存人间。1946年，李洪光战斗过的南满地区，人民以他的名字组建了李洪光支队，这支队伍为解放全中国屡建战功。李洪光是一名用生命践行信仰的共产党员，零下30度的冰河，他第一个凿开冰面带队冲锋。断粮半个月，他悄悄把自己那碗米饭倒进伤员的锅里。战士说，他那件破大衣风一吹就透，他却总是笑笑，等胜利了换件新的。临终前他说：“别哭，我们相信的事总有一天会实现。”如今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或许正是他毕生追逐却未能见到的梦想。我们脚下平静安宁的土地，也许就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山岗。时光虽已远去，英雄永垂不朽。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琪，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道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道。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佳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是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一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啊、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哦、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四，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

0: 我们零一五三八八先生的朋友，哎，你好，
1: 哎，早
0: 啊，
1: 早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主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抱

哦，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0: 我们尝试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对于任先生的信息有没有想法啊。
1: 都逃不过，也许应该放弃。
0: 我们再次尝试拨打。

们再次尝试一下拨打刘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女士。这可能是不是出去溜达了？

0: 哎，
1: 哎，刘女士，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0: 哎，
1: 给您发微信，您可能没看到，我们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嘉宾想联系您，是754号任先生、
0: 哎，
1: 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我搁这玩扑克呢。
1: 在楼下玩扑克是吗？
0: 那是的。
1: 啊，您看一下啊，如果方啊，还是您先看一下再回我，还是怎么的？
0: 那我这就看一下，完了给你去电话呀。
1: 可以啊，
0: 那行，我这就看一下你呢。
1: 嗯，行，您看一下、啊。
0: 哎，好，谢谢导。
1: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啊。
0: 哎，
1: 哎。哎，每天这小生活啊，不是散个步，就是在楼下里跟好朋友、邻居就一起玩个扑克啊，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扑克是麻将，只要不涉及到赌博，它都是一个动手动脑的一个过程，对身体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加节目，还是想重播自有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刘女士。哎，刘女士你好。
1: 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
0: 行
1: 了，拿吧。
0: 嗯，
1: 我那个刚才看了，
0: 嗯，
1: 那个还可以吧？哈，
0: 他现在等着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拨。

0: 打电话，然后呢你们二位进行沟通，可以的话联系方式互换，行吗？
1: 行，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尝试联系一下任先生。任先生现在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吧？任先生，这样，咱老爷们表达表达诚意，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这是不是任先生电话，您稍等啊。这还不是，我先接近这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等一下，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1: 我那啥，我是648号张女士，我想联系一下那个310号、316号孙先生。
0: 您稍等啊，我们先把您信息发给他。您是多少号？
1: 我是648号。
0: 648号张女士。
1: 那。
0: 您想想啊、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给你调出来。648号张女士想要联系多少号？
1: 316号孙先生。
0: 316号孙先生。
1: 嗯。
0: 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等他回话，然后告诉您啊。
1: 嗯，好了。
0: 316号孙先生吗？您确定吗？
1: 确定。
0: 316号，我看一看啊。您稍等，316号没有找到呢，他是316号孙先生啊，他应该是没有微信，
1: 没有微信。
0: 嗯，他应该是没有微信，我只能跟他电话。没事，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
1: 好了，谢谢高
0: 啊。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先给我们记录一下，给我们导播记录一下啊。您的号码我看一下啊，咱别着急啊。

0: 好，张女士，您先撂电话吧，我们回头跟这个孙先生联系一下啊。好嘞。哎，你不好意思，久等了，女士。
1: 哎
0: ，那个刘女士，您稍等啊，我现在尝试拨打这个任先生的电话啊。好，您稍等。

0: 城市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
1: 请稍后再播。
0: 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这个人任先生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打电话。任先生，您不用非得拨打5388，您拨打5399也行，或者等我给您打电话也行，您别着急啊。这肯定是，这一看刘女士觉得可以啊，这可能任先生觉得挺开心，着急了啊，我给您尝试拨打，您别着急啊。

0: 好，好的，我们尝试拨通了任先生的电话。
1: 哎，大佬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1: 哎，
0: 我把您的信息啊分享给了刘女士。刘女士一看了，觉得哎，这位先生不错，挺好的，想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呢，女士就在线上。
1: 啊，
0: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和女士有什么问题想问任先生，二位就可以沟通了啊。
1: 啊，女士优先。刘女士，你先问吧。
2: 你问吧，你问我想什么？想什么？问
1: 我。
2: 我
1: 只要问的是异地，你有没有不愿意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吧？
2: 没有，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1: 啊，我是没有负担，我那个信息我发给那个佳怡。我都发得很清晰的。

0: 我也没有负担，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就想找个
1: 你的孩子
0: 好好过后半生。
1: 啊？
2: 林先生，刘女士问您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一姑娘一个儿子。
1: 都搁白山呢？
0: 不在白山。
1: 都搁那块儿是吧？
0: 对。
1: 你哪退休的？
0: 啊？
1: 你个什么单位退休的？
0: 煤矿退休的。
1: 啊啊啊啊！你自己过呢？
0: 对，
1: 啊
0: 嗯，我自个儿有房，自个儿过。你孩子，你现在不能跟孩儿女在一起，就得过二人生活。
1: 我有一件事我想说说，我那个什么，我找老伴儿，我不 AA 制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你同意吗？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1: 对，
0: 光穿衣吃饭就够了，
1: 够了你。我那意思你能听明白吧？
0: 我
1: 不 AA 制。
0: 嗯，
1: 这你同意吗？
0: 可以。
1: 哎，这个同意咱就往下唠。虽然我有劳保，我要是 AA 制，我就自己过了，是吧？
0: 嗯，
2: 刘女士很实在，但是我觉得任先生您可能听着话吧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我能理解，但是刘女士这个话我觉得说在前头总比之后二位聊得差不多了再说要彩礼啊或者要钱啥的比那要是舒服多了。
1: 那，我说这话吧，话糙理不糙。
2: 对，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刘女士像您说的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男人该扛起自己男人的责任也没毛病，但是我也得替任先生说句话。那你说人家觉得俩人在一起了，人家生活开销任先生认，自己拿，那说那您能付出啥呀？
1: 我也不要彩礼，我也不要三金，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你说，那公吃公住，又是陪伴老，这是最那个
2: 明白了
1: 简单的道理了吧？
2: 刘女士说，我情绪价值给任先生能提供满满的，
1: 就是好好过日子，俩人相互搀扶到老啊。别那个过了，谁有点病了？哎呀，这送你儿子那去吧！哎呀，我可吃不了你！哎呀妈呀，都活不烂跳的，要你干啥呀？就是老了，相互搀扶着，有病有灾了，递点水，递个药了。要不觉得儿女还搁外地，个个有个病，这都起不来，多无助啊，多寒心呢、啊。就是找个伴儿，完了吧，他也不管
0: 你
1: 要的钱，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这还达不到，是不是？
2: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在理，因为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啥玩意儿啥事儿啊，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相互付出的。
1: 但你不能说双方谁有病了往儿女那块儿送，都得互相那个照顾，都得互相照顾。我找的是身体好的，谁说吃五谷杂粮，我永远不带得病的，这一辈子不带的，谁也不能嫩催，告诉你，这玩意儿能忍着，可是老天可是不长眼。
2: 任先生，您
1: 过的谁有病了，得必须的，俩人。
2: 刘女士，您的观点我很清楚了，我很支持。任先生，您觉得咋样？这刘女士很实在啊，说的话。
0: 挺实在。
2: 嗯，
0: 咱们两个就唠一唠吧。互相加微信。
2: 行，那这样二位都同意了是吧？
0: 你看你问刘女士同不同意，
2: 刘女士也同意了，这样那咱们就发挥一下绅士风度，我把刘女士的微信推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您主动添加一下好不好？
0: 啊，可以，他给我发过来我就添加一下，
2: 我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啊。
0: 好了，谢谢大奥。
2: 嗯，好，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你问你那个刘女士还有什么说的？
1: 那就搁下边完再唠了吧。发个微信去吧。你发。
2: 那等待二位让人开心的好消息啊！
1: 谢谢大奥，大美男，大奥，大美男，谢谢你。
2: 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牵手成功啊！好，暂时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
1: 好。
2: 好嘞。
3: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
2: 哎呀，这又简简单单啊，俩人联系方式一互换啊，聊去呗，这有多有多难，有多复杂。说真话说啊，这位女士陪伴到老不花钱，花男人钱没有错。那对啊，一般家庭啊，正常可能男性劳动力能够更旺盛一些，那男性占经济的主导权和支配权，

0: 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低调一点，这样性格互补。我告诉你，性格一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呀？适合当朋友，俩人都可能慷慨激昂型的，那俩人在一起呢绝对能干起一番事业，或者俩人处得能很开心。那俩人要都是强势性的，那这段婚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啊没个看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我让大浩给我联系那个500 750 953呢。
0: 崔女士，您是多少号？
1: 啊，对，我姓段。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
0: 745是吗？
1: 啊，对。
0: 好，我来看一看您的信息，745号啊，稍等。
1: 啊、
0: 段先生，
1: 嗯
0: 嗯，您想联系哪一位？753是吗？
1: 七对。
0: 好，哎，你好，段先生，您报名那天我没有来啊，没来到单位啊，这是没见到您，还挺遗憾。
1: 哈哈，谢谢
0: 啊。我们来找一下754号。
1: 753号
0: 啊，崔女士。
1: 嗯，
0: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了，然后等待回信，然后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啊。
1: 好嘞，
0: 好嘞，段先生，跟你说声再见。哎，
1: 好嘞，
0: 哎。539号张女士说：“加一大号，你们好。”昨天秦先生给我打电话了，非要请我吃饭，态度非常好，这回我一定要珍惜，不辜负你们的辛勤付出。不但节目主持的好，调节工作做得更好，希望把这段话说给会员听，只要有一点希望，主持人都会尽全力的。会员朋友们，这么好的节目啊，脱单还算事儿吗？谢谢谢谢，也希望您和啊这个谢谢，希望539号张女士啊，您和秦先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2: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0: 木子说，对吧，丑话得说到头，好，你来谈最后尾巴，那还得表露出来需求吗？实际丑话说全都是对的。木子朋友说的啊，对，我也是支持你，有啥问题有啥诉求你提前说，因为咱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去掉了那些年轻时候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悸动的义无反顾，那你说都这个年龄了，那肯定是生活好才是第一位的，对吧？有些女士说，那也不是非得男士花钱呢，我也可以花呀，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啊。但是那你话就说回来了，那你说你花钱我也花钱，我也不欠你啥，然后那你说你做饭我刷碗啊，你扫地我拖地，那不都是两个人相互的吗？那你说光让男，你光说加汗加汗穿衣吃饭，然后你光让人把钱给你花了，完事你啥活不干，给人一点情绪价值带来不了，那凭啥呀？对吧，不是，因为啥事都是相互的，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说真话，说加一大奥，两名善良有爱心的主持人非常好，谢谢谢谢。说真话，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开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能有更多的听众，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嘉宾。哎，这是哪位朋友邀请进群申请了，我咋看不着呢？谁要进群呢？那说到这儿，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啊。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群添加完之后呢，您输入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导播老师好，你给我重重信息就行。
0: 您的声音我知道是谁，但您号码我实在记不住了。
1: 我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教的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于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带老人，王先生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谢谢啊。
0: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你是大奥吗？
0: 啊，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哎，盛女士你好。
2: 麻烦您大奥给我拨一遍信息吧。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谢谢。
0: 379号来自长春本市的盛女士，盛女士今年70岁，属羊，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宝，退休金4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广播看书。大家也能通过刚才盛女士的简单表达也感觉出来，盛女士的学识啊、气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种大家闺秀型的啊，非常漂亮，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学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米7以上，孩子同意支持，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男士的年龄要求呢，75岁到85岁之间均可。刚刚分享的是我们379号气质大姐盛女士啊，她今年70岁，属羊，
2: 谢谢，
0: 来自长春。
2: 您那个谢谢您对我的夸奖，谢谢谢谢，再见、
0: 谢谢，感谢盛女士的支持啊，也希望你在节目上早日脱单。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哎，我是498号赵女士。
0: 嗯，赵女士你好。
1: 好久时间没有跟你说话了。
0: 啊。
1: 想让您给我多一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米56，体重110斤，退休金5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不烟不酒。而且目前呢，赵女士也是正在持续学习养生阶段，这个大家能听得出来，赵女士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啊。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要找一位有房有双宝，条件差不多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毛病，人赵女士5000多呢，能够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即可，赵女士是72啊，家住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优秀又美丽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31-0895 159-4831-0895。还有补充吗，赵女士？
1: 没有，谢谢。
0: 好，祝您早日脱单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灵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找大奥啊。
1: 哎，我是大奥啊。
2: 哎呀，联系不上啊，那人啊。
1: 您是？
2: 648号张女士吗？
1: 648号张女士，
2: 我刚才不说联系谁吗？那联不上就联系别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您说的是联系谁来着？
2: 孙先生，你说没微信？
1: 因为啥？他是没有微信，我不能给他发微信，我只能给他打电话。您这样吧，您既然打上电话，我们现在来直接现场当您面，我们给他打个电话。要不您下节目再打呢。316号崔先生来自公主岭的哈，您别撂啊，咱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啊。
2: 嗯，
1: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拨打一下孙先生的电话。我对你

0: 们现在尝试联系。
1: 哎，打扰先生吗？
0: 哎，你好，孙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哎，是。
0: 哎，我是老幸福的主持人大奥孙先生。
1: 哎呀，大奥啊，你好啊。

0: 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吗？
1: 哎呀，我今天刚开手机。
0: 您是没微信是吧？
1: 我是没微信。
0: 对，我们648号张女士想要跟您联系，她现在就在线上。
1: 啊，那挺好的啊。你说啥呢？468号啊？
0: 对，您知道他信息吗？你有了解过吗？
1: 啊，我不知道。
0: 您这样，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信息，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648号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56，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块，有双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听歌、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自己住在公租房。择偶要求那就不用说了，他就是看您这个条件，他觉得想联系一下。您觉得这个？嗯，
1: 他的编号是418，是468。
0: 648。
1: 啊，448。
0: 张女士，648，张女士，您是316，孙先生。
1: 哎，对，我是316。
0: 嗯，张女士现在能听到您说话啊？张女士说话，您也能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女士吗？
1: 嗯。啊，张女士您好。
0: 喂，张女士您在吗？
2: 对
0: 啊，孙先生跟您问好呢。
2: 啊，他声还小了。
0: 啊，孙先生您大点声。
1: 张女士，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2: 声小。
1: 哦，那我就是老年机，那声音就这么大了。那咱俩用电话联联系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啥的，那信息吗？
0: 你张女士肯定是看完您信息以后才要联系的，她知道您信息。
1: 啊，那知道我信息，那大家就你看看了，那我们线下联系。
0: 您这样吧，张女士，你有啥问题想问吗？我帮您问。
2: 我没啥问的，他同意就联系联系。
0: 那孙先生的电话您是不是有？
2: 那上有的有电话，我没有。他那这是那上那个是那联系上面不有吗？
0: 对，那您就直接给孙先生打电话吧，要不他没有微信，我还没法给他发，好吧？
2: 行，
0: 您看可以吗？
2: 我啥时候打呀？你问问他。
1: 好，
0: 孙先生，张女士问啥时候给您打电话方便？
1: 啊，行，我给他反打过去，等待会儿。
0: 啊，那您这样，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张女士，您跟孙先生您打个电话晃他一下，或者您给他发条短信，然后他看到了给您回。
2: 行，
0: 那祝二位沟通顺利呗。我先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下架了啊。
1: 哎呀，好，谢谢您，
0: 跟二位说声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今天呢有三对要联系的嘉宾，目前已经两对联系成功了啊，已经把两对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我看一看啊，还有段先生想要跟崔女士联系，崔女士还是没有回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着急，如果明天崔先生还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

0: 崔女士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个联不联系，然后再给段先生一个交代。段先生您别着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要马上就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会从300号开始分享啊，这个也是特别，这个环节呢也是给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准备的啊。那接下来就分享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另一半。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00号宁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年轻帅气的300号宁先生，今年37岁，属蛇，来自老家，来自松原农村啊，目前在长春打工，身高1.77米，体重170斤，月收入是10000+啊，家有地儿，目前也在打工，综合收入每个月10000+。但是宁先生呢是一位聋哑朋友，他从事的行业呢是手工业，做饰品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跟职业相关系，就是做手工。嗯，名下有房，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善良小伙啊，大个儿，帅，精神啊。虽然是一位聋哑朋友，但是宁先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想在节目上找对象。刚刚分享的是300号宁先生，他是一位聋哑朋友，今年37岁，属蛇，目前在长春打工，老家是松原农村。
2: 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啊，薛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5米，体重125斤，有医保啊，年收入3-4万元，是一位来自四平市农村的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看书啊。我们来看看薛先生的形象照。薛先生就犯了一个小毛病啊，这个就是很多男嘉宾，尤其男嘉宾，他觉得啊，要照片我就来个自拍就得了，丝毫没有摆好角度，这个掌握好照片的精髓。人靠衣装，马靠鞍啊，大家找对象第一项要看的是不是眼缘。所以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每位朋友对于自己的照片一定要上上心啊。啊，你这没把薛先生的帅气拍出来，你说这咋整啊？薛先生呢，身体状况良好，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名下有地房，不抽烟，一顿2两酒，啊，喝酒抽烟占，两样都占，确实挺操心啊，占一样吧还能接受，但也别太频。自我要求，薛先生呢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女士，薛先生是69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6米以上，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吉林省内任何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2号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啊，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我看看啊，尹先生是个体行业退休，有双保，月收入2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尹先生的形象照。尹先生这个 polo 衫配着金丝眼镜啊，小平头，就特别有知性的感觉，就特别文艺范儿啊，特别有书生气，这么形容大家明白。就喜欢书生气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312号尹先生的资料啊。尹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特别支持尹先生再婚啊，找对象。

那尹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尹先生是70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身材匀称，有没有收入尹先生都不介意，城乡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312号来自长春的尹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

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15号张先生。张先生来自美丽的珲春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20斤，啊，每年的综合收入4万多，已经退休了，目前是在珲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植物，哎，特别陶冶情操的一个爱好。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不敢相信，你要刚说完尹先生，这张先生照片也是一张这大自拍，怼脸大自拍。这大家呀，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为啥叫形象照？形象照就是展现自己形象的照片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你的照片特别帅气，特别好看，人一看第一眼就想跟你联系，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张先生呢，您这照片没有显示出你的帅气啊，这目前张先生是一个人住，名下有房，地房楼房都有啊，这一看房多呀，孩子都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负担，这不抽烟不喝酒给你点个赞啊。自我要求，希望女士，你看人第一条就觉得特别有文艺，特别有文采，就第一条啊，希望女士热爱大自然，最好懂一些农业知识方面的。为啥？人张先生特别喜欢田园生活，俩人可以在田地间呢一起种种花，种种草，种种菜，是吧？年龄希望女士50到62岁之间，张先生是63啊。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15号来自珲春的张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

欢迎朋友孔女士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欢迎欢迎啊！大家掌声拿出来欢迎一下新进群的家人。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进群认识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进群然后留言进群俩字，我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00号宁先生，37岁属蛇，来自松原，目前在长春打工，是一位聋哑朋友。308号薛先生，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312号尹先生，70岁属猴，来自长春。和315号张先生，63岁属兔，来自延边。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 8581 5388和5399。

0: 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3: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一点东西。打我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呢？除了俩人在节目上啊，在我通过我们节目上的努力啊，牵手成功之外，就是每当有朋友打电话，喂，你是大奥吗？我找你有事儿啊，就这个时候的被依赖感和成就感，大奥是特别特别感动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中东部有雷阵雨，西部将迎进今年来的首个零上30度高温啊。长春明日天气，明日应该是立夏对吧，小雨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19度。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以下，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又开始热了啊。今日气温开始气温回升，11号到12号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但是呢，倒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您别中午穿个半袖，晚上也穿个半袖，那只能感冒啊。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大家都出来欢迎新朋友了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我大奥特别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每当看到我们老幸福了的互动群，很多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心情，跟群里的朋友真的打成一团，真的是特别开心。所以我和我搭档佳怡商量了啊，我俩平时别太吱声，我俩一出来大家你说说话是不说话，就让大家自发的。这但是我和我搭档都是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关注，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你

今天打进电话说要联系男女嘉宾的朋友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别着急，明天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给您反馈的啊。我们也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啊，不是说你看那个到那个嘉宾打电话您就联系了，我打就不联系，没这个啊，这是纯是先来后到，您别着急，到肯定是都给大家解决，只要您有需求，只要您是打进电话来的，您别给我发个微信，那我看不着就看不着了，这您别赖我啊，这你要是打个电话，到是绝对给您回馈的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的、满满的幸福下去。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代
5: 医药神州，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现在播送广播剧4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3集。
9: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哎
10: 呀，这消息可真中啊！
11: 这才4个月啊，
10: 是吗？
12: 社长，还有吗？
9: 没了。
13: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

0: 去朝鲜才4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哎，
1: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2: 敌人的火力点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0: 排长，我去。
3: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0: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这两包给我。小心点，
4: 副排长。
5: 副排长，
6: 三排长，
5: 到！
6: 中国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伤；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伤。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喽。
2: 哦，我当然知道了。
1: 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
3: 嗯，
2: 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4: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呢、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5: 没错啊，哎、呀讲的没错。
6: 香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6: 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哎、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7: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8: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2: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1: 哎，哎，我去问问。
11: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2: 是啊。
11: 哦，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7: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11: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2: 好哎。
11: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院去。哎，不收里面一分钱。
7: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2: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哎，一二三，
7: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11: 哎呦，哎，你怎么了？
7: 啊，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0: 头。
1: 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2: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1: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3: 好，好，好，好。
4: 谋急啊，谋急啊！赶到排红队啊，千万别急，千万别急，排好队啊，大家。
5: 哎，别急啊，排好队啊。
6: 香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2: 好点了，放心吧。
6: 那就好。
7: 常社长，
2: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复诊一下。
2: 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
7: 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2: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哎，
7: 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2: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哎，疼一点儿没啥大不了的。
7: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2: 为啥呀？
7: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
2: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7: 客气。

0: 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0: 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宪章。
2: 哎，
1: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0: 好
6: 好
0: 好好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3: 我出350万。
7: 400万啦。
8: 450万。
3: 800万。
9: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

0: 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 对，这个箱子你放到那儿去啊。
2: 放了，
1: 小心一点儿。
3: 在哪儿？在哪儿？
1: 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4: 社长，
5: 春生，出啥事儿了？
4: 是张姐寄来的信。
1: 我看看。
6: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5: 社长，
6: 社长，
1: 社长，您说话呀！
6: 你说话呀！
1: 咋了？
7: 小石头，牺牲了。
0: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公，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2: 哎，
3: 同志们，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啊！
0: 县长，咋了？
3: 你们猜猜。
4: 啥呀？
2: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5: 就是啊，快说！
3: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5: 多少？
6: 多少？
5: 多少？
3: 15亿，挂零了。
0: 县长，真的？
2: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春生，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了。
7: 祝贺你，王哥。
3: 啊，是祝贺俺们。
7: 社长去哪儿了？
8: 啊，都是
9: 了。社长
2: 呢？小雨，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0: 县长，
2: 嗯，
0: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
2: 嗯，
0: 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2: 我也是啊，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2: 嗯，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
1: 啊，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玉号。
0: 哎，对对对，就是长相玉号。
2: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玉号。
0: 那叫什么呀？
2: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3: 好，
2: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4: 好，
5: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
6: 明天要劲儿，
7: 相遇，你赌赢了。
2: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7: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2: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7: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2: 宪章，
7: 嗯，
2: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8: 相遇剧社在常香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相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相遇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9: 相遇同志啊，请喝茶。
2: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9: 瞧你急的。相遇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2: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9: 相遇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2: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9: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是。
10: 陈生，陈生，
11: 王哥，
10: 你干啥去啊？
11: 剧社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10: 哎，陈生，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11: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10: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一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哦，
11: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10: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12: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12: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

0: 所以这次啊就不去了。
1: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啊？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宪章，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1: 不中，我想不通。
0: 宪章，
1: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0: 宪章，
2: 陈宪章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三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四集。
1: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6: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1: 是吗？
6: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1: 什么时候？
7: 不知道。
6: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1: 不知道。
0: 请进。
7: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0: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7: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0: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7: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0: 我
7: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0: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7: 那母爱呢？
0: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7: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0: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7: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0: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7: 香玉，我也怕呀。
0: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7: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香玉，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0: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1: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0: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贤昭，
1: 祥玉，
2: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香玉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3: 常乡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4: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3: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亲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5: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3: 哎，

0: 来呀、啊！
1: 看，我们的飞机来了，是我们的飞机来了。
2: 关班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3: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啊、
2: 那就好，那就好。
3: 胡政委，啊，我们在哪里演出？
2: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3: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2: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3: 啊，太好了。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2: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4: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5: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6: 下要阵，好不好？走！
7: 王干事，到，谁上？集合部队，开戏。
8: 是。
9: 集合！
3: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2: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3: 胡政委，
2: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3: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收拾炮台，吸引敌机火力。不好，何团长，快走！
1: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3: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1: 同志们，你们……
3: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失州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1: 好，大伙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1: 快进防空洞。
5: 走。
6: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美军王牌飞行员率领的战斗机群在米格走廊遭到我志愿军空军的阻截，我志愿军空军击落机舱敌机13架。好，将军训正号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7: 大伙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热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8: 太棒了，相遇巨热号太厉害了。
9: 是是是。
10: 哎呀，俺王老高是陈子浩呀。
1: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热所有人的自豪。
11: 是是
12: 是。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这狗日的美机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1: 胡政委，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12: 你说。
1: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12: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1: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
12: 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
13: 小刘到，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14: 是。
1: 哎，胡政委，
3: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1: 小石头，小刘，你，
3: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1: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3: 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356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2天2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9个。
10: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4次进攻，付出多大的牺牲，356高地绝对不能丢。
11: 是。
10: 还有活着的人吗？
15: 排长，我还活着。
16: 还有我。
17: 到。
15: 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10: 把他们打下去。
15: 是。
10: 小刘，
15: 到，排长，
10: 师里只剩下4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15: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10: 这是命令，快走。
15: 排长，
10: 快走。
15: 是。
16: 排长，没有子弹了。
10: 没有子弹，咱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16: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10: 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16: 我去。
10: 师长，
16: 排长，
10: 我去。三牛，那个村儿，俺累。

0: 班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他护卫着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好样的！
2: 常队长，
1: 胡政委，
2: 三营回来了。
1: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2: 不用了。
1: 为啥？
2: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1: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2: 是。战斗太惨烈了。
1: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2: 好。

0: 江月，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5: 这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6: 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3: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4: 对对，下次

0: 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1: 江玉，你咋了？
2: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3: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4: 向艺术家学习，
5: 向艺术家学习，
4: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的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赖。
7: 小石头，我们大伙都来看你了。
8: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2: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2: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3: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历史。

0: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对，这是什么？点击查看，十年前的今天。
1: 十年之前，
0: 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干！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雅星河。
2: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人，主人，你醒了？
1: 憨宝？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西博士，他还没有礼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2: 只要你的人类朋友不介意。
0: 走，我们跟他进去看看。
1: 西博士，你这哪儿是房子，这不就是个土坑吗？
2: 哎，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1: 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2: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1: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2: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0: 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1: 喵，你带来了人类，
0: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2: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1: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3: 喵，
0: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1: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3: 喵，
0: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1: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3: 喵，
1: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2: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1: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作英雄梦想。
2: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0: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2: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0: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1: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2: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1: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2: 老黄？
0: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大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4: 不必执着于结果。
2: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4: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2: 啊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0: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2: 可是
4: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自己的一生。
2: 不不，汉堡汉堡。
0: 亲爱的主人，谢谢你当年把我带回家，陪伴我直到数生终结，和你一起玩的日子每天都好快乐。现在你的世界多了很多烦恼，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2: 阿妈，谢谢你，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5: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候好。
2: 哎，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三六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了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边，有一位以深情嗓音和独特创作才华而著称的女歌手，她就是娃娃。她的名字叫做金志娟。娃娃的音乐之旅是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自我超越的故事。今天就来听娃娃的歌，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想逃》。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金志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呢便展现出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是的，她童年呢是在歌声和旋律下度过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听到她轻声地哼唱这些动人的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娃娃意识到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于是娃娃决定踏上了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活力四射，刚才说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首老歌在某个阳光的午后呢，猝不及防的突然就扣响心灵了，叫醒很久都没有悸动过的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夹杂着旧时光或深或浅的印记，铺陈在生活，然后摊开了一地鸡毛，让人们无奈地微笑着，但还滋生着些许力量。无数个被柴米油盐浸泡的已经麻木的日子，那些为生活付出的劳碌和奔波呢，好像都在这首好歌里边悄悄地被治愈了。这就是《漂洋过海》这首歌给我的感受。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

0: 装语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1: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对，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6: 宗旨，
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上大夫焦虑，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焦虑呀，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虑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嘿嘿，哈哈哎，妙极呀、啊，妙极呀、啊！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

么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儿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点子，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菜盆，就喂蛇蝎了。纣王高兴，哎，认为这是治国的良策呀。就这么折腾，他们是为所欲为，荒唐蛮干。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的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陛下成天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那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吧，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现砖现瓦现木头现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哦，哈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好嘛，

这玩意儿还表扬呢，哎，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监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的。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哦，但不知举荐哪个？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好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夏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一传下，天子有旨，宣夏大夫姜尚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啊啊啵啵啵啵啵啵啵一劲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他要害我。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姜尚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哈哈，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姜尚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呐、啊！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

0: 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到在了摘星楼下，姜子牙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姜尚啊，你上楼来。楼高四丈九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九丈九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呀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还让我给计算成本，我给算那玩意儿干嘛呀？甭问，算完了还得让我监工，我就陷到里头，我就出不来了。天下老百姓知道了，哎，说这事儿是姜子牙干的，哎，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哎，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
1: 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六七十年，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姜尚啊，你拿姑开玩笑啊？与其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要陛下呀，
0: 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菜盆喂毒蛇。
1: 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扎事儿。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纣王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啊！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嘿，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

0: 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1: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落实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二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吕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哎呀，二位道爷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10个老钱也就行了。哦，那倒是不贵，来呀，取2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夸嚓夸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的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咔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就造了7-8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本本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得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啊，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好，可是有一件事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小后生有点不干了，哎呀，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2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

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嚓，变成了三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旋儿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啊，刷刷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穴，啊，气枪咔嚓咕嘟棒荡。把两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戈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这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二十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哎，抹脖子自杀了。这家伙真有气节呀，一道灵魂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有一部分呢逃跑了，大部分都投降了，放下了刀枪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

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不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乌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炸。这鼓声一响，文众声作，所有的大将啊，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颁布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愿往。”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虚然。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

0: 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啊？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参见太师爷。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
1: 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
0: 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
1: 这
0: 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
1: 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呢，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拈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
0: 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
1: 哎呦，
0: 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不敢说旁的了。
1: 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
0: 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 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石裂灰飞，大海波中争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参

0: 闪翻银叶甲，拨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剑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50000，炮响3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因为这天儿啊太热了，挥汗成雨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兰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这儿刚一有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那儿干这活呢。不光完成了主体建筑，后来这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将来斩将封神得来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它也是不同。封神台修好了，清福神摆件晃动着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它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封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现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比干呢让妲己给剜了心了，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呀，这些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另外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哎，也就是黄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再加上贾氏夫人，也就是黄飞虎的原配，哎，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哎，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这都是井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件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哎，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期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现在封神台算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呢鲁雄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姜子牙这才马上传令，南宫括新甲听令，在在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30000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把他们呢就挡在百里之外呀， 遵令，遵令。这两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七月呀，七月初三，这天啊热得都邪乎，众人挥汗成雨，气喘吁吁。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呢，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尤其这铁背心，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真正的铁板鱿鱼，人家那鱿鱼呀还挺舒服的，如果热得难受，还能翻一翻，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套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报大帅，往前可过不去了，岐山脚下有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得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他带着亲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连绵不断。过了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百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再看自己这些士兵啊，那汗都哗哗的，脸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鲁雄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在林中安营下寨，得和立根，传令安营，安营喽。等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不便进军，干脆就在这儿休息几天呢，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稳稳当当的，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就往上边报，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给你们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呢？换到这个山头上。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南宫阔傻眼了，心说丞相爷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 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山脚下都受不了呢，这搬到山顶上安营扎寨去，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这才传令一声，哎，拔营起寨，换地方扎营。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但是呢，谁也不敢说旁的，大将南宫阔和新甲背着士兵们呢，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哎呀，估计丞相啊，就是上了岁数了，他是老年痴呆呀。哎，不行，还得反映情况。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呵，全都咧嘴了。好家伙，大棉裤、大棉袄、大棉被、大棉帽子、大棉袍子、棉背心、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一瞅，这是解暑用的东西吗？啊，本来就热成这个揍性了，哎，光着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都套上，哎，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穿吧，真够暖和的啊！其实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这事儿啊绝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王家千岁，这是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安营扎寨之后又过了两天，姜子牙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昆仑山与虚宫，我的寿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开始祭这座封神台，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哎， 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大家伙全都不明白，心说这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书说简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呜，哎呦，这南风就变成了北风了，西北风啊，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咱们单说商朝军队的首领，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可把老头子给乐坏了。哇哈哈，哎呀，真是好事儿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哎，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事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害人，悬起荒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披发掌剑，布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最大的雪片得有巴掌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士兵们那阵儿啊，他不理解，还埋怨这丞相有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可是商朝鲁雄的军队可倒了血霉喽，谁能料到这一手啊，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这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醒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您说这帮小子多缺德呀，当兵的那么冷，愣是把人家衣服都给扒下来了，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 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

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6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2尺左右。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感兄飞学剑，感兄飞当时表示推辞。感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
4: 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
3: 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唰，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处，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

0: 你还不得学吗？
1: 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交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啊，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您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的丁兆慧啊，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啊，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他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他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

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兄妹啊，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她的。今天呐，您得给她点教训，杀杀她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兄妃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啊，老太太要看。展兄妃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兄妃的剑下，她要是败了，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兄妃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刻，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兄妃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你们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兄妃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吸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兄妃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兄妃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兄妃此时刻要跟那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兄妃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了下展兄妃，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兄妃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兄妃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皇封的。”展兄妃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兄妃就刺过来了。展兄妃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

卧云儿，这一箭往下一扫，斩就飞汉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箭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箭从头上劈下来，斩军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斩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仙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见啪，说着话一箭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战炉箭往外一磕，他的巨缺箭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箭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进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又怎么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那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斩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斩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它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啊，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

0: 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
1: 什么氛围？
0: 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这个箭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箭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箭扫着一点，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
1: 住手，贤妹，我输了。
0: 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
1: 是吗？
0: 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
1: 怎么回事？
0: 她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
1: 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
0: 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人员。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

0: 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摆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7: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
6: 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故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
7: 是挺好，
6: 挺好就多住几天。
7: 哎，
6: 再喝一个。
7: 好，
6: 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
7: 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啊，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啊。
6: 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
7: 对，
6: 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
7: 展雄飞说：是朋友啊。
6: 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

0: 詹兄弟，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詹兄弟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詹兄弟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詹兄弟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兄弟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括，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詹兄弟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詹兄弟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向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詹兄弟，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詹兄弟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跟你那么讲吧，
0: 詹兄弟呀，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詹兄弟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1: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詹兄弟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花村，为什么来的？
0: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你老人家。
1: 探望我？
0: 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
0: 展兄弟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
1: 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詹兄弟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

0: 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儿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战兄辈，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去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男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
1: 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的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
0: 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
1: 丁兆兰丁兆慧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
0: 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都说了：

0: 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下丁兆兰丁兆会跟展兄辈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兄辈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兄辈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会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会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嘛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会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面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会，丁兆会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会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会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会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公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借杆就是借呀，你过了借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这就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 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腾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慧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慧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了。丁兆来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慧一起出来了。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戒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戒杆这边归我们管，戒杆那边归你们炫公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就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呢，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身子往起一腾，嗖，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华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 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会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会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会就劈下来，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会肩头这么一砍，丁兆会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会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会这一把正掐在他那麻筋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会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会下手。丁兆会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会，丁兆会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会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会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行，您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7: 不知道我是谁啊，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会。
6: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这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会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

0: 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慧掂量着这个刀。
1: 你明白了？
0: 哎，我明白了，明白了。
1: 起来！
0: 丁兆慧一提了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你饶命！
1: 我问你，
0: 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儿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墨花村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儿，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你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这还能大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却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爷呢，您跟我们卢员外爷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1: 哦，
0: 丁兆慧说，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
1: 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那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脚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

0: 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贵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贵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贵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
1: 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
0: 说着话，船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啊、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贵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贵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
0: 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贵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
1: 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
0: 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
1: 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
2: 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大哥，伤着倒是不小心。”“
1: 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
0: 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
1: 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
0: 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
1: 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贵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
0: 又扔过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
1: 丁兆贵说：“大哥，
0: 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
1: 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
0: 他一说这句话，丁兆贵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贵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大哥，

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弯，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会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会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会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啊。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儿听着一个消息，就您风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
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御猫给你免喽。这老鼠斗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
14: 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

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皇封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甘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墨里，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哈哈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墨里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墨里？我说那墨里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墨里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这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旱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的，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

0: 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灯离鞍，跳到地下，在道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
1: 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
0: 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
2: 哎，你要干什么？”
0: 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
2: 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
0: 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
2: 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
0: 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呜，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啊，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他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个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蹭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箭一对他的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您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啊，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
2: 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2: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2: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2: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那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是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2: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花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花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呦，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0: 咱是邻居，我是玉洁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啊。”

0: 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个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儿了。展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
1: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0: 走吧，展兄妹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这一走，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爷，你行个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展兄妹回头看了看他，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展兄没想哪位走到了道这儿，再给他松绑吧。展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倒在道门这儿，展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哎哎哎哎，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燕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了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来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纹身巾，神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
2: 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
0: 说到这里，展兄飞一转身，班门人等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杰村去了。展兄飞走了，开门的这个公子，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
2: 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
0: 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
1: 但是岩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岩茶散家里边来串门，跟岩茶散闲谈之际，就知道岩茶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岩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岩茶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岩茶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茶散一听，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茶散，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茶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茶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茶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啊，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茶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去。严茶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由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 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
3: 你是哪来的啊？
1: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我找严公子啊。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啊，你，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哦，哎呦，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说到陷空岛二义士彻底属韩章奔杭州，在途中呢，经过一个汤圆铺，看见一小孩邓九如，二爷韩章喜欢这孩子呢，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可是呢，又不能带着他上杭州去，就把这孩子寄居在汤圆铺这掌柜的张老汉的家中，同时呢，就给留下50两银子。 其实呢，

老人家并不想收，但是不收，二爷韩章还不愿意。韩章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我这个侄子，你可一定要分心受累呀！啊，您放心，您放心。”然后韩章呢，又跟这小孩邓九如说：“孩儿啊，你耐心在这儿等着啊，我办完了事情，马上回来就接你。伯父，您去吧，您尽管放心，您办您的事儿，我呢，在这儿陪着张老伯聊聊天，干点零活，行，您就放心吧。”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真好，大大方方的，不像一般小孩似的。说了一个谁就哭，所以二爷韩章看孩子这么说话就挺放心。”这汤烟铺的掌柜的也乐了，因为他听这邓九如啊，管他叫张老伯。哎呦，老爷子乐的是心花怒放，不敢不敢，别这么叫我啊。您就是张老伯吗？您呐，韩爷，您放心，您瞧这孩子多好啊！您尽管去，就把这相公交给小老儿，我一定分心照顾他。您不用分心，不用分心。二爷韩章拉了拉老爷子手，又拉了拉邓九如的手，然后迈步往出走，出了汤圆铺，一回头。抱拳摒手，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这张老汉，真是舍不得，但是必须得走啊。所以二爷韩章转过头去，迈开大步，顺大路直奔杭州。他走了，这邓九如呢就留在汤圆铺了。没想到二爷韩章刚走，汤汤汤脚步声音响，进来一位。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汉抬头一看就愣了，来的是谁呀？离此不远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家住太岁庄，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名字，这庄叫太岁庄。您想这恶霸好惹吗？这个大恶霸姓马，叫马刚，他的叔叔呢在朝中当太监，叫马朝贤。其实一个太监马朝贤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马朝贤的义父是襄阳王赵觉，所以马朝贤就升为大内的四义库的总领。马朝贤有靠山，襄阳王是我义父，那么马刚呢就自然而然有了靠山了。他的叔父呢在朝中当这四义库的首领，一晃身形，瞧瞧我们家有路子没有，有靠山没有。所以这马刚在地方上欺压乡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呢他一人出来遛弯来了，还什么人都没带，有的时候他就犯着狂，我一个人出去看有人敢惹我，没人敢惹我。哎，他正好走到汤圆铺，他往里这么一瞧，他看见邓九如了。这小孩长得好啊，他带着人缘呢，所以这孩子长得好，带人缘就有人爱看他。这马刚一看邓九如，迈步就进来了。张老汉一看马刚进来了，不敢惹他，马上迎过来。啊，这个千岁爷，您请坐呀。这孩子是哪儿的？张老汉就实话实说了，人家韩爷留在这儿待几天，上杭州了，回来再领走。哼哼，马刚一看张老头，心说你可欠我银子呢。对，我就拿这孩子讹他，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给我当个小书童儿，绝对错不了。马刚想到这一瞪眼，张老头，你可欠我银子呢。是是是，
等我转过来手头稍一富裕，我就还。啊，还不起没关系，拿这孩子顶账吧。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啊，将来你有钱再去领。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什么叫不成啊？明天把这孩子给我带到会仙楼去，啊，到那儿我再给你结账。说完，这位一转身形，腾腾腾走了。邓九如也听见了，小孩子可就愣了。小孩能有什么主意？他瞧着这张老汉，这张老汉着急呀，想不出主意来，一宿也没睡着。第二天，马刚手底下的管家恶奴马路就来了，到了张老汉的汤圆铺，拉起邓九如就走。张老汉揪着不放啊，马路一回头，昨天千岁爷告诉你了啊，我把他领到会仙楼去，到那儿我给你结账啊，给你借据。走。这孩子在哭啊，哭什么你啊，到千岁家中享福。张老汉揪着不撒手，这马路拉着邓九如就跑，那张老汉揪得住吗？马路拉着邓九如走，张老汉在后边追，一直追到了酒楼。马路拉着邓九如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这马路就坐下了，邓九如就哭。无巧不成书，在这儿碰上好人了，这也是该着。就在马路对面坐的正是包丞相的管家包兴。那么包兴怎么会在会仙楼呢？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让包兴把方善先生跟玉芝小姐送回老家，包兴呢就到了家中，把这些事情全都给办了。太老爷太夫人乐坏了，包兴给太老爷太夫人磕头，事儿办完得走吧，老两口子赏包兴50两。然后包兴呢又面见大老爷大夫人请安禀辞，这两口子又赏了30两。二老爷二夫人那儿也不能不去呀，包兴去了请安禀辞，这两口子没办法，跺跺脚咬咬牙拿出5两银子，包兴只能接着吧。然后包兴又到了宁老先生这儿也禀了辞了，就传下话来，让随从人员扣备鞍马劳拴行李，就离开了包大人的老家。咱们书不说废话，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往前走，前边有一个大村庄，但是呢包兴带着家人走，这地方呢是个树林子，树木葱杂，这树林的外边离着不远就到了这大村庄了。包兴在马上一看，这村庄的房怎么盖得这么大呀，这一大片数不过来，而且盖这房呢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屋不一样，起码要是朝中的官员们也得构成一品二品才能有这么大的住宅呢。包兴琢磨，这住着什么人呢？在这地方竟盖着阁楼大厦。嘿，包兴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就听啪，这声音挺大，就把包兴这匹马给吓惊了。这马往前一窜，啊，这包兴呢没留神，马往前一窜，这包兴一下就打马上掉下来，扑通一声就摔在地上了。
可这匹马仍然往前跑，眼瞧着就奔了这座庄院了。随从的家人赶紧下了马，就把包兴给搀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没睡着。你呀，赶紧快到那村庄说几句好话啊，把我这匹马要回来，我在这看着行李。哎，这个家人往前跑，就奔这座庄院去了。包兴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家人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哎呀，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呀？可坏了坏了，世间上有这么不讲理的？怎么了？您可不知道啊，包总管，我追到庄上，有一个人肩头上扛着一杆枪，正拉着是咱们的马，我过去给他作揖施礼，跟他要马惊了，惹您生气了，您呢给我吧。没想到他把眼一瞪啊，您猜他跟我说什么？说我口误，说他这打着鸟呢，这书上竟是鸟，你这马一来把我这鸟都给惊飞了，你要马没关系，你把马拉走，但是你得把满树的鸟还给我，等我把鸟都打光了，我就让你把马拉走。总管，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我给他作揖行礼都给他跪下了，我就求他，这匹马呀是我家主人的马，因为您这枪一响，他一害怕，所以惊了，把我家主人摔在地下，马呢进您贵庄，您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求您赐给我。没想到这人把嘴一撇，跟我说你打听打听，我们太岁庄就这么好说话吗？回去告诉你主人，要马没关系，拿50两银子。说完他就把这匹马拉进庄去了。总管呢、啊、您说怎么有这么不讲理的？包兴听着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归何处所管？我也不知道啊。去，打听明白了，咱们再商量办法。哎，这随从呢，也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呢，当然就得让包总管骑了。这从人呢，他骑一匹马还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没法骑，这匹马呢，是拉行李的，上面全都是行李垛子。包兴呢就拉着这匹马，骑着从人这匹马慢慢的往出溜达。这个啊随从人员也就是这家人出去找人打听，时间不大就跑回来了。总管，我给你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归仁和县管，仁和县离这4里地，县官姓金，叫金必正。书中暗表这个金必正是严查散的好朋友，严查散现在已然是包丞相的门生了。严查散这好朋友金必正怎么跑这仁和县当了县令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等考场完了以后，每个地方在当地可以选人，人品好，学问好，有能力，就能选上来做官。这个金必正呢是被选上来的，就用他做仁和县的知县。金必正呢到了这县，他得查这县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跟前任县令接过来之后问清楚了，他仍然还得查。一县的县令是县之父母官的，所以他到了县中以后，他也听说了在太岁庄有个恶霸马刚，而且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是恶霸，你得拿出证据来呀。金必正呢得查这证据，可是他查不出来了。这县衙门上上下下所有的衙役所有的书吏全都瞒着，
不帮着这金贤令调查，不把实际情况往上回禀，

所以说金县令查了不少日子也没查出来马刚的蛛丝马迹。没想到今天包丞相的总管把马丢在太岁庄了，前来拜会他，什么事儿呢都得遇上机会。包兴呢带着家人拉着马垛子一直就奔了县衙门了。到了镇殿之上，这个镇殿虽然不繁华还挺热闹，顺着有人指的方向一看，路东巷口之内路南就是县衙门。包兴来到县衙门，甩凳离鞍下了马了。这门口有差人，一看包兴这气派，赶紧上前施礼。包兴一说，我是包丞相家中的总管包兴，求见你们县太爷。那包丞相还了得吗？当朝一品呐。这个差役赶紧撒腿就往里跑，有人过来就恭恭敬敬接包兴这匹马，就把包兴迎到客房里坐下，有人献茶。刚才那差役进去回禀去了，一会儿就跟我跑出来了，总管大人，我家县的老爷说了请您书房相见。好，家人在这看着马匹看着行李，虽然马匹有人接过去了，但是这个家人可留着心了，这地方这么乱，我留点神吧。所以这家人一直跟着马号看着。咱们再说包兴跟着差役直接奔书房，这位金县令出来迎接，包总管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县太爷何必客气呢，请。两个人进了书房落座，有人献茶。包兴一看这位县的老爷三十开外，挺精神，脸上一团正气，包兴就把自己路过太岁庄丢了这匹马的事情不折不扣的跟这位县的老爷说了。金县令一听站起来了，本县到人不久，没想到我这地方竟有这样的恶霸，欺辱了上差老爷，这是下官之罪，就深深的给包兴作了个揖。包兴站起来打礼相还，金县令没坐下，来呀，伺候县太爷，把师爷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师爷到了，金县令用手一指，介绍了一下，让这个师爷参见包兴，然后就跟师爷说，你呀赶紧派马快班头到太岁庄去要包总管这匹马，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明白了。金县令瞧瞧师爷，师爷瞧瞧金县令，答应下来了。这师爷走了，金县令用手一指，上差老爷请坐啊，太爷请坐。两个人落座了，这位金县令满脸堆欢，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严茶散。哎呀，严茶散现在是我家相爷的得意门生，在朝中为官呢。跟您说，严茶散是我的学友，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既然严茶散是包相爷的门生，我就求你给我带封信。好吧，我把信给你带到严大人手中。俩人正说着话呢，师爷回来了，太爷请您出来说话。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金县令出去了，这两个人说起悄悄话来了，包兴听不见呢。从金县令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了，这个恶霸不好惹。为什么？金县令双眉紧皱，

那师爷说了，要不来，金县令没有办法，就跟这师爷嘀咕了两句。师爷走了，金县令来到屋中，抱拳拱手：“失陪失陪，上差老爷，我们派的人到了太岁庄，还没回来呢。恐怕事情耽搁了，因为太岁庄的老爷没在家。”他得在那儿等一会儿，恐怕耽误了公事，我实在是吃罪不起。下官呢，依然吩咐下去，让他们在那儿等，无论如何把上差老爷您的马给要回来。您要着急呀，我现在让师爷传下话去，把下官所骑的马来拉来。上差大人，您要是不嫌刺的话，暂且骑着下官的马，等把您的马要来呢，我再派人给您送到开封。包兴多聪明啊！包兴心说这惹不起人家，拿话支言我，让我骑你的马。其实一匹马不算什么，包兴可知道这里有事儿啊。好吧，包兴就答应了。师爷来了，马已然牵来了。这匹马一直拉到书房外，包兴站起来跟着县的老爷出去看这匹马。包兴一看，这匹马比自己骑着马好多了，鞍颤交欢鲜明。好啊，贵县美意我就不推辞了，可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称王称霸，对于你这县的老爷声名也不好吧。是是是，我有一事相求，金笔掌要求包兴干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包兴的马没了，这位县太爷没要回来，说这太岁庄的主人不在家，让包兴骑自己的马。包兴就明白了，县的老爷就跟包兴说，跟您说实话，您刚才说了太岁庄有恶霸，确实归本县管，下官一定想办法。

发处置，只是求上差老爷一件事，求上差到了开封之后，在相爷面前待下官善为说辞。好，包相明白了，就满口答应了。我回去当然要禀报丞相。再请您略候片刻，我给严查散写封书信。好，贵贤动笔吧。金笔正马上提起笔来，文部加点给严查散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就交给包兴了。多谢上差老爷。包兴接过来，这时候差役就来了。上差老爷，您的随从人员牵着行李垛子，现在衙外候等。好，告辞。包兴一抱拳，金贤立亲自相送。这差役呢，就拉着县大老爷这匹马，一直到了二堂出仪门。包兴一回身，贵县千万不要送了。那金贤令能不送吗？一直送到衙门外，包兴、拢思江任等班干上马，从人上马，拉着这匹垛子马。在马上，包兴一回头一抱拳，然后呢就骑着马离开了仁和县，带着从人往前走。金贤令回去了，这从人就跟包兴说：“总管，折腾这么半天，您就不饿吗？”“哎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肚子确实有点空了。咱们找个饭铺打打肩吧。”“行啊。”“我跟您说，我刚才已然打听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会仙楼是当地最好的酒楼。你打听在哪儿了吗？”“当然问明白了。”“好吧，头前带路。”从人往前一催马，包兴跟着，一直到了会仙楼酒楼前下了马了，从人接过马去，就把马拴好了。这个家人可不能上楼，就在门前有走桌，就是门前的桌子，在这儿吃饭。包兴呢，一个人就进了酒楼了，腾腾腾上了楼，就来到二楼的包厢。一看呢，有张桌子闲着，包兴呢就坐在这儿了。这人都有一个习惯，往这一坐，自然抬头往两边瞧瞧。包兴一看，靠着窗户那儿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这俩人特别引人注目。有一位啊，长得挺魁梧，要是站起来，身高足够丈二。不但魁梧，而且威风，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眼珠是绿的。湿鼻阔口，胸前一部胡须是紫的，嘿，这部胡子这好啊，滋润透风，根根得一尺五六长，碧晶紫然，湿鼻阔口，头上戴着绛紫缎色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中衣薄点靴子，外边是一件英雄大氅。在他对面呢，坐着一个年轻武生公子，身高七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圆缝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呵，又潇洒又精神，气度不凡，头上戴着粉绫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绒绳十字盘，鸾带纱腰，宋珠缨，素缎薄底靴子。这俩人往这一坐，就招人看。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绿眼珠紫胡须的，鼎鼎大名的北侠欧阳春，父姓欧阳，单字名春。因为他一部紫胡须，胡须又这么好，所以人称紫然伯。他对面坐这位少年英俊的，那就是
莫化。

花村双峡的大官人丁兆兰。丁兆兰呢，奉他母亲之命为南峡展昭修理屋子，为什么？为了来春好联姻，好完婚。所以丁大官人出来办事儿来了。他跟这北峡欧阳春呢，只是慕名的朋友，可没见过面。今天同时到这酒楼吃酒。丁兆兰一看紫然伯这相貌，估计他就是北峡欧阳春，上前一说话，北峡欧阳春也知道丁兆兰、丁昭惠、丁氏双峡的鼎鼎大名，所以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了，这朋友算交上了，同桌吃酒。正好包兴呢也来，包兴望着一座伙计过来了，包兴要点菜，伙计呢到楼下传菜。包兴坐这儿等着，一会儿伙计端上茶来，坐这儿喝茶等着。刚倒上一碗茶，脚步声音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包兴一看呢，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是个念书的相公，长得挺精神，二十来岁。后边跟这老仆人呢，五十上下，青衣大帽，胡须都花白了。这两个人上了楼呢，就坐在这北峡欧阳春、丁兆兰旁边了。因为在路途之中吧，这个老仆人呢往这一站，相公用手一指，这个老仆人呢也就打横坐下了。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包兴要的酒菜给端上来了。包兴一边喝酒一边慢慢的吃菜，该着有事儿啊，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包兴一看，又打楼底下又上来一个，而且拉一小孩儿。包兴可不知道，上来这就是马刚的恶奴管家马路。拉这小孩呢就是邓九如。包兴一看这小孩怎么直哭啊，眼泪汪汪的。再一瞧拉他这人呢，就这马路啊，气气哼哼的。哎，就正好坐在包兴的对面了，斜着。包兴看得很清楚，这小孩不坐小孩就哭。包兴看着孩子哭不忍心，又纳闷，刚想问，腾腾腾又上了一位，谁来了？卖汤圆的张老汉追来了。张老汉就跪在马路的面前，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您别生气，我有话得跟您说，您可不能把这孩子带走啊。小老儿我虽然欠您的银子，我一定慢慢的还清，分文不会少。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给带走啊，是他的伯父寄存在我的汤圆铺啊，您放心，我一定还您的银子。这马路把脸往下一沉，少废话啊，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家主人，你也知道我家主人的厉害，再说你欠银子呀，你什么把银子凑齐了啊？什么时候上庄上去，我再把这孩子给你。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呀，啊，等他的伯伯回来要跟我要这孩子，我可怎么办呢？总管大人，望您开一线之恩，让我把这孩子领走吧。您放心，我呀，汤圆铺不要了，我把这铺子折卖，我把银子给您送到庄上还不行吗？砰砰砰就磕头啊！少废话，你先卖去，把你的铺子卖了，拿银子上庄上娶这孩子。包兴还没说话呢，就是刚才上来那个相公带这老仆人，这老仆人过来了，这老仆人就跟马路说，这位客爷，我家相公要跟您请教一二。什么？马路把

0: 眼皮一撩，你家相公是谁呀？不认识，请教什么呀？这位相公呢就过来了，书中暗表这位相公姓倪，叫倪继祖，规规矩矩在马龙面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尊公请了，学生姓倪，双名继祖，请问您跟这老丈所谓何事，请道吉祥。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他欠我银子，听清楚没有啊？欠银子不还，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们家庄主，他有钱再去带这孩子。我劝你少管闲事。如此说来，您是替主人锁账来了，但不知这位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他呀原来借了五两，三年都没还呢，说好了每年加利息是五两，共欠纹银二十两。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头一抬头，小老儿曾经还过二两银子，怎么会还欠这么多呀？废话，你就还了二两，利息可照叫啊！啊，难道你就不知道归本不抽利吗？明白吗？还欠多少两？十八两。马路这句话说出来，北侠欧阳春和丁大爷丁兆兰受不了了，俩人蹭的一下同时站起来了，问你，你这位管家，你刚才说什么？归本不抽利欠你多少？没听见呢？十八两。这个书生倪继祖一看这边两个人满面怒气，这边这不好惹，恐怕闹出事儿来。用手一拦，这点小事，这点小事，二位兄长不要计较。用手一指，老人家你先起来。伸手就把张老汉搀起来了，然后一回头就跟这老仆人说：“倪仲啊，取纹银十八两。”这个老仆人就把桌上的包袱打开了，拿出银子，连整的带碎子，差不多有十八两，就递给倪继祖了。倪继祖接过来，往前要递给这马路。丁兆兰用手一捂：“慢着，我问你，你这大总管，当初这老爷子跟你借钱的时候，有没有借券？”“有啊，当然有借条，这儿呢。”一伸手就掏出来了，就递给那倪继祖了，心说你掏银子，我把借据给你。倪继祖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恶奴马路了。马路接过银子，腾腾腾下楼走了。这个倪继祖呢就把这张借据给了张老汉。张老汉千恩万谢呀，他抬头看了看倪继祖，刚要跪地下磕头，他一眼就看见包兴了。因为包兴呢正哄着邓九如吃东西呢，老人家不放心这孩子呀。包兴看见这位相公替这位老爷子还银子，就知道这个恶奴不能把这孩子带走了，所以呢就给这孩子拉到自己面前，让他坐下，哄着他吃东西。老人家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看包兴是好人，赶紧先给恩人叩头，就给倪继祖跪下了。倪继祖赶紧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我不敢受礼，请问您贵姓？”“恩人呐，小老儿姓张，在这镇店上开个小小的汤圆铺，三年前曾经借过太岁庄马员外的五两银子，就是托这个管家马路说和的。当初啊，借完之后，我记得三个月我就还给他二两，没想到他仍然按着五两银子算的利息，让他榨取这么多银子，让您费了这么多银两，小老儿何以答报啊？”
1: 请问相公意欲何往？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将来我好奉还银两。哎，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我呢，上东京，准备明年科考，路过此处吃点东西。没想到遇见这点事儿，这也是缘分。老人家不要往心里去。丁兆兰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丁兆兰有想法，就跟这张老汉说：“老张啊，喝点酒缓缓心气儿吧。这位相公既然花了银两，我们哥俩呢就请你喝顿酒，怎么样啊？多谢多谢。”几个人各自抱拳说了一声请，然后各自归座。张老汉一歪头，看见邓九如跟包兴那吃东西，俩人聊天呢也就放心了，就跟欧阳春、丁兆兰这旁边桌子这坐下。丁大爷又要了点酒菜，给老人家倒上酒。丁兆兰就问的就是太岁庄这恶霸马刚怎么样仗着总管马朝贤的势力强行霸道欺压老百姓。这张老汉呢就有什么说什么，说着说着就说出来这马刚有造反之心，自称千岁，称孤道寡。丁大爷一句一句问得很紧。北侠欧阳春呢在这喝酒也不答言也不听，就好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似的。这时候倪继祖跟老仆人倪忠吃完了饭，汇完了钱，跟大家伙谦让了几句就下楼走了。张老汉呢也站起身行，多谢酒菜多谢酒菜。他可没下楼，直接就奔着包兴这儿来了。这时候包兴已然问清楚了邓九如事情的原委。包兴乐了，包兴心说，我临打开封起身的时候，三公子包世荣可嘱咐我了，让我到邓家洼访查这邓九如，无论如何得把这孩子带到京城。嘿，没想到访还没访呢，我在这儿碰上了。我要不是把马丢了，怎么能碰见邓九如呢？看起来这也是缘分呢。正在这时候，张老汉过来了，多谢多谢您照顾这孩子，来坐下吧。喝了酒了，您吃饭了吗？喝点酒，吃点菜，我已然酒足饭饱了。我看您还没吃饭吧，坐下来一块吃吧。这样呢，张老汉又跟包兴、邓九如在这吃完了饭，然后站起来，包兴呢下楼，就让从人把账给汇了。我跟你上汤圆铺去一趟，好啊，到我那儿喝碗热汤圆。包兴心说，我喝汤圆干嘛？我喂这孩子。包兴呢就让从人拉着马跟着，一直来到汤圆铺，马在外边拴好了，从人等着输布细表。包兴来到汤圆铺坐下，就问这张老汉，你这买卖一年能赚多少啊？除去本钱人工啊，遇见好年头啊，一年顶多能剩下四五十吊钱。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跟着邓九如随着我上东京啊？上东京干什么呀？包兴就把三公子的意思讲给了张老汉。跟您说，邓九如到了京城，肯定是我家三公子的义儿啊。您老人家就照顾他吃碗现成的饭不好吗？张老汉那还不愿意，乐坏了。到包相爷的府中吃碗现成的饭，那得吃什么好饭呢？再看着这孩子，这孩子多爱人啊。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我再问问你，谁把这孩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这张老汉就把二爷韩章 到了殿中，领着孩子寄居在此的事情跟包兴说了。您看呢，韩爷可留下50两银子呀，小老儿不愿意要，韩老爷不高兴，所以呢我就把他收下了。这孩子在我这儿住几年也花不上5两银子呀，我能拿人家银子去还太岁庄的账吗？哎，我一想我不能让孩子吃刺的，我说花5两吧。我为这孩子就泄了一口的面呐，我没敢多花呀。这恶霸来了，让我还银子，我能拿韩爷的银子还账吗？也没想到有如此的奇遇。您看，孩子能上京城，我也跟着能上京城，让我天天看着孩子，小老儿我就知足死了。这包兴就把汤圆铺掌柜的拉到近前，我问你，韩爷是谁？县空岛的二义士啊。哎呦，包兴一听，原来县空岛二义士也来到汤圆铺，这一下可好了。包兴打算怎么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五后代的世界与风俗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亮点？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包厢在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陷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

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贤令一说，金贤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青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陈儿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穿上这身衣服把这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兴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陷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太岁庄的马刚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刚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兄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们呢该吃酒吃酒，该吃饭吃饭，不要管他人的闲事。嗯，丁兆兰这么一听，心里边琢磨，听说北侠武艺超群，是个豪杰义士，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看着这样的恶霸欺压百姓，要对抗朝廷，他怎么不管呢？要不然我这话没说明白，我没问清楚。他含含糊糊的回答，干脆初次见面也许他不相信我，我就索性把心里想的跟他说清楚了，我看他打算怎么办。兄长，你我是行侠仗义之人，就应该济困扶危，减恶除奸，要是依小弟的意思，就把他除了，您看怎么样？哎呀，北侠欧阳春左手捋胡须，右手一伸，摆了两下，贤弟呀，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

倘若走漏了风声，会招来麻烦的。贤弟呀，你是不是喝醉了？大爷这么一听，心中就笑话这北侠欧阳春，心说：人称北侠，这北侠这绰号怎么来的呀？怎么这么胆小啊？真是闻其名不如见其面呢、啊。可惜我丁兆兰出了办事，身旁没带着宝剑，如果我带着宝剑呢，今天晚上准能成功，我把这恶霸除了，我也让北侠欧阳春知道我们双侠到底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北侠欧阳春，又一想，行啊，我虽然没带兵刃，他可带着宝剑呢，干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跟他一块住宿，等他睡着了，我拿着他的宝剑够奔太岁庄，等我杀了马刚之后，事情成了，我让他瞧瞧，嘿，也让他惭愧一二。大侠拿好了主意，一抱拳：兄长，小弟力不胜酒，可有点醉了，兄长还用饭吗？我早就饿了，我就是陪着贤弟你喝酒。丁大爷心说，我用不着你陪，来啊，上饭。叫了饭，叫了菜，时间不大，伙计端上来，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块儿往楼下走。丁大爷会了账，北侠欧阳春也不客气，两个人往外走，天到正午了。丁大爷假装喝醉了：哥哥，小弟我酒喝多了，看见您我高兴，懒得走了，想在这儿住上一宿，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好啊，久仰贤弟，今天见上面了，可算是幸会，怎么能说上一会儿话，吃顿饭就分别呢？应当住在一起，多盘桓几日，我呀唯命是听。好，哥哥，我跟您住在一起，咱们可得聊上一宿啊。信说，我跟你住就为借你这口宝剑。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庙，庙门开着的，两个人就进来了。两人往里一走，由打里边迎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呢一颠一颠的。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道长，给您添点麻烦，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无量佛，善哉善哉，请吧。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这庙里一个小院，这院中三间北房挺清醒。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指：道长，请您自便吧，明日我们一定多谢相思。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丁兆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着：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就三间北房，这北房就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
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啊！哎，先帝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了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侠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剑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是不是瞧不起北下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睡觉吧。贤弟，你要不见怪，愚兄可就告罪了。说完之后就到了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枕着包裹，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八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交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沉利落，轻轻地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人，给我看衣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刚之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噌就跃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跃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了。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宗，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
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气，脚劲儿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了，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蹭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端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姑家今天是挨着个的饮，每人一杯，姑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呀。我此时不杀这国贼，不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啊？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房船子的船头揪住了，身子呢就贴在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的捏住房船的这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儿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身子唰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了，两条腿一抽，往柱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三十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机器。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一伸手，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儿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突然间没声了，然后就瞧这些娇妻美妾一个一个跟着丫鬟们从帘子里头往出爬，一边爬一边喊：哎呦，了不得了，坏了，千岁爷的脑袋让妖精给吃了，让妖精给拿走了，快瞧啊，千岁爷脑袋让妖精给弄走了。丁大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
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庙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汉长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身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呜，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歌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3: 宗旨
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钱。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一听声音，这个人正是自己认为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丁兆兰又高兴又佩服啊。这大汉抬头一看，罢了，哎，我说花蝶呀，咱们是前生的冤孽，我兄弟死在你手，我也得死在你手，我认了。丁大爷可听出来了，这个大汉冲着自己说的，花蝶，你说话可没道理，哪个是花蝶？难道你不是花冲吗？哎，我叫赵兰，我不姓花。哎呦，那我可认错人了，对不起。丁大爷一抬脚，这大汉就起来了。大汉掸了掸身上的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衣服上竟是血呀。哎呦，这哪儿的血呀？丁大爷这才看清楚，再一看，打在大汉身上的东西是一颗人头。抬头再一看北侠，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这是北侠欧阳春取了恶霸马刚之头打在这大汉的身上。丁大爷一愣，离着这儿太近，上那边说去。三个人一边走着，大爷丁兆兰就低低的声音问这大汉，你是谁呀？我呀姓龙，我叫龙涛，就是因为花蝴蝶花冲把我哥哥龙渊给杀了，我要报仇啊，我得替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这花蝴蝶花冲行踪诡秘，我拿不着他。刚才呀，我有一个伙计叫冯七，人称夜星子，他告诉我说有人跳进马刚的家中，我呀认为这花冲来了。我以为啊他说对了，因为花冲是个恶淫贼，马刚家中竟是娇妻美妾，是不是他要看上哪个了？所以为报仇，我赶紧拿着大棍来了，没想到遇见二位。刚才您提到赵兰二字，莫非您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吗？不错，我正是丁兆兰，我老想去墨花村拜访丁大爷、丁二爷，今天能够遇见您，哎，真对不起，我差点把您伤了，请您原谅。这个龙涛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北侠欧阳春，丁爷，请问这位。

是谁？你不但看见我了，今天让你高兴高兴，这位就是北侠复姓欧阳，单字明春。难道就是北侠自然伯吗？是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报杀兄之仇。我也听说你们二位大侠威名远震呐、啊，我总想求你们帮助，没想到今天能遇见二位。没别的说的，我得求二位帮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到这儿，龙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磕头。丁大爷赶紧一伸手就把龙涛搀起来了。何必如此，请起吧。龙涛站起来了，大官人，跟您说，小人我在本县当个捕快班头，我是奉了县尊之命要捉拿这马刚，我惹不起呀。小人接到这差事了，昨天县的老爷是千叮咛万嘱咐，说虽然我除不了马刚，让我要查罚马刚的蛛丝马迹。我呢就按着县尊的话想查一查这马刚。我在旧手呢打听这花蝴蝶花冲的行踪，我好给我哥哥报仇。没别的，话都说到此地了，就求求二位大侠帮助帮助我吧。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捋胡须，既然是这样，马刚已遭天报了，你也不用管了。这花冲啊，我们不认识他，他长得什么模样？花冲是个少年公子，武艺高强，长得挺漂亮。要怎么，我错认了丁大侠了。花冲呢，是每天夜里出来，他鬓边插一只蝴蝶，百姓传言就叫他花蝴蝶。凡是女人堆堆的地方，他肯定要去呀。这个恶贼造孽多端，听说他还要上什么造君祠，小人就准备到造君祠去访一访这花冲。造君祠在何处啊？离此县东南30里，热闹。那个地方常常有妇女出入，所以花冲要上那地方去。丁大爷用手一指，龙涛啊，什么时候开庙？还有半个月吧。好吧，既然离开庙的时间还有半个月，这么办，我们得回家，不能老在这儿等着。如果到了时候花冲真要去，你打听明白了，你告诉我们，我们呢就跟你上造君祠去捉这花冲。如果花冲要上别的地方去，你也打听明白了，你要去不了就派人到墨花村跟我们送个信儿，我们一定帮着你。大官人，您说的太对了，多谢多谢，小人就此告辞，冯七呢还等着我听消息呢。龙涛走了，丁兆兰还要北下欧阳春两个人回去。到了这庙门外头，仍然是越墙而入，到了屋中把衣服宽了宽，丁大爷就把这宝剑鞘交给北侠。兄长，元武奉还，有一件事我得问问您，您什么时候将兵器抽走？兄弟，就是你用脚稳砖的时候，宝剑已然归还我手了。兄长真是英雄，小弟不如。哎，客气什么呀，我还得问你，马刚这些娇妻美妾怎么嚷说妖精娶了千岁之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坐下。丁兆兰坐下了，欧阳春也坐下了。兄弟，你我行侠仗义，做事要机密，不能声张，宁可不露本人的真实面目，只要能够
减恶除强。

0: 扶危济困也就行了，干嘛非得让别人知道呢？昨天你在酒楼上问我，还有庙里问我这些话，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贤弟啊，你年纪比我轻一些，我嘱咐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问了，须防街墙有耳。我跟你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几句话你好好想想是有益处的。对呀，丁兆兰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有理了。这时候北侠一伸手，又打怀中掏出三个东西往前一递，贤弟你看，这就是妖怪。丁兆兰接过来一看呢，是三个用皮套做成的鬼脸儿。哦，兄长，小弟从今天起才知道仁兄是两面人，兄长虽有两面，也不过逢场作戏，为的就是不失本来面目。兄长，您虽然作戏，也不会随便就用吧？那是。北侠欧阳春笑了笑，要把宝剑归匣，然后挂在墙上。虽然兄长我逢场作戏杀了马刚，我刚才跟你说了，我逢场作戏不失本来面目，你要知道这里可有个好处啊。哥哥，什么好处？你想，马刚既然称孤道寡，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是有权有势的人给他做后台呀。如果你明明的把他给杀了，他的家人一报官，说他们家的员外爷被强盗用刀给杀了，那么地方官员怎么办呢？小小仁和县七品县令惹得起他吗？何况他的叔叔马朝贤在朝中掌握大权，又有襄阳王作为靠山，如果他的叔叔马朝贤上言朝廷，朝中往下一催文书走行文，得地方官这纱帽还戴得住吗？所以愚兄我改了面目把他给除了。他身旁这些姬妾那都是妇人，就得添枝加叶的往出传呐。准得说这妖怪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来无影去无踪，把马刚的人头取走了。我还跟你说，当时啊，他身旁有一个特别胖的妾，吓得就躺在地下直吐白沫了。你想想，十胖九虚，肯定这人得死。这人一传，一传十，十传百，准说他这胖妾让妖精把魂灵给吸走了，就是他的家人纵然报了官了，你们家出了妖怪，地方官员也没办法呀。贤弟你想想，这是不是好处啊？
1: 嗯，
0: 大爷丁兆兰听了越想越赞成北侠欧阳春，哥哥您这么做太对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稍微休息了休息，天已然亮了。两个人收拾整齐，带好了兵刃，往出走，在院中正碰见这瘸老道。大爷丁兆兰往出一掏钱给了香资，然后两个人就出庙了。丁兆兰一抱拳，哥哥无论如何您得跟我上墨花村，我的小弟赵慧经常念叨您，您跟我去住几天吧，等过半个月咱们上灶君祠帮着龙涛去捉拿花冲，哥哥您随我走。北侠欧阳春是个无牵无挂之人，知道丁兆兰是实心实意，就不能推辞了，跟着丁兆兰同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跟二爷丁兆慧见了面了，哥仨意气相投，坐在一块儿，这话是说不完的。这天哥仨坐着喝茶聊天，就提起了花蝴蝶花冲。哥仨行侠仗义之人，

就对了心情了，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帮着龙涛捉拿这花冲，为民除害。赵慧就跟哥哥说，哥哥，咱们可得进去禀明老母亲。好啊，咱们哥俩谁去？还是您去吧。这样丁兆慧在这儿陪着北侠欧阳春，丁兆兰呢就进去把这件事禀报了高堂老母，三个人要到赵君祠帮着龙涛去除这花蝴蝶花虫。老太太听着点了点头，好啊，当时就有了主意了。这样，我让厨房准备好送行的酒席，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母亲，我们明天就走。好，去吧。夜里我让厨房把这酒席准备好了，明天给你们三个人饯行。要给北侠欧阳春饯行，老太太说话了，丰丰盛盛酒宴夜里就得开始准备呀。丁兆兰很高兴，出来就跟北侠欧阳春说了。北侠欧阳春也很高兴，当天晚上坐一块吃饭。丁兆兰、丁兆慧很高兴，跟着北侠欧阳春一块去除这恶淫贼，所以吃饱了喝足了呢，就传话让手下人收拾东西。没想到这时候里边走出一个丫鬟来，大员外、二员外，刚才老太太躺在床上，我们问她，她也不吃晚饭，说身子骨不太舒服，您赶紧看看去吧。丁兆兰、丁兆慧两个人是孝子啊，赶紧跑进去了。到了老太太屋中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帐子撂着，老人家是合衣而卧。哥俩呢就在床边问，怎么问老太太也不说话，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老太太一翻身，儿啊，没关系，我现在已然好点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两个大孝子可不敢走啊，一直等到天交四鼓了，老太太起身宽衣入睡了，这哥俩才慢慢的退出来，来到待客厅。等到了待客厅一看，北侠欧阳春还在这坐着呢，哥哥您怎么不休息呀？老伯母欠安，我怎么能就睡呀？怎么样，老伯母现在如何？哎，哥哥，老母亲上了年岁了，经常这样，兄长请不要惦念。老人家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能睡觉，我们哥俩就在旁边陪着。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兄弟啊，孝顺老人亦理应如此。哥哥，母亲已然安歇睡觉了，您赶紧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不，刚才我想了，这件事儿也不太要紧，二位贤弟你们可以不去，老伯母身体不舒服，咱们再晚走两天也没关系，还是先看看老人家要紧。好吧，咱们明天再看看。这样呢，哥仨就躺了一会儿。刚躺一会儿，丁兆兰起来了。丁兆兰一起来，丁兆慧也起来了。这哥俩是孝子，根本就睡不着，赶紧到内宅看看母亲怎么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丁大爷又打内宅退出来，来到客厅。北侠欧阳春刚刚梳洗完毕，欧阳春站起来了。兄弟，伯母后半夜睡着了吗？啊，兄长，您惦念着，老伯母后半夜睡得比较踏实。正说着，丁兆慧也由打内宅出来了。哥哥，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北侠摇了摇头，再等等，等伯母睡醒了之后，看看老人家身体情况，咱们再

你做打算。正说到这儿呢，突然间门上的庄丁走过来了。大员外二员外，外边有一位姓冯的要求见欧阳爷，要求见大员外。欧阳春一听姓冯的，不认识啊，谁知道我在墨花村呢，哎呦，肯定是龙涛派来的。北侠欧阳春还真猜对了，是不是龙涛派的人？是，因为陷空岛二义是韩章，把邓九如搁在汤圆铺，韩章走了，直奔杭州。这一道上啊，他可就听人说了，净说这花蝴蝶花冲，而且有人呢就拿这花冲起誓。好比说二爷韩章坐着喝酒，对面俩人聊起天来了。我说哥哥，您怎么做事啊？你要再这么做事，让您碰上花蝴蝶。行了，你做那事儿够可以的，你要不改邪归正，你要对不起弟妹，我可告诉你，你也得碰上花蝴蝶。二爷韩章就听这话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这花蝴蝶是谁呢？干嘛拿他起誓啊？这天二爷韩章正往前走着呢，饿了，抬头往前面一看，就在小松林旁边有这么几间房挂着酒幌子呢，上边还挂着一个小小的红葫芦。二爷韩章就奔这地方来了，往前边一看真不错，用芦苇圈的圈，这院里头是满架的扁豆烟，豆花盛开，地下呢还种着草，这草花挺鲜艳。二爷抬头一看，这门前悬着一块匾，上边三个字大富居。二爷韩章觉得有意思，迈步就走进来了。没想到二爷在这大富居里头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

0: 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讲，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陷空岛二义士彻底属韩章奔杭州，在途中呢，经过一个汤圆铺，看见一小孩邓九如，二爷韩章喜欢这孩子呢，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可是呢又不能带着他上杭州去，就把这孩子寄居在汤圆铺这掌柜的张老汉的家中，同时呢就给留下50两银子。其实呢，老人家并不想收，但是不收二爷韩章还不愿意。韩章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呀，我这个侄子你可一定要分心受累呀。啊，您放心，您放心。然后韩章呢又跟这小孩邓九如说，孩儿啊，你耐心在这儿等着啊，我办完了事情马上回来就接你。伯父您去吧，您尽管放心，您办您的事儿，我呢在这儿陪着张老伯聊聊天，干点零活行，您就放心吧。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真好，大大方方的，不像一般小孩似的，说了一个谁就哭，所以二爷韩章看孩子这么说话就挺放心。这汤圆铺的掌柜的也乐了，因为他听着邓九如啊管他叫张老伯。哎呦，老爷子乐的是心花怒放，不敢不敢，别这么叫我啊，您就是张老伯嘛。您呐，韩爷您放心，您瞧这孩子多好啊，您尽管去，就把这相公交给小老儿，我一定分心照顾他，您不用分心，不用分心。二爷韩章拉了拉老爷子手，又拉了拉邓九如的手，然后迈步往出走，出了汤圆铺一回头，抱拳并手，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这张老汉，真是舍不得，但是必须得走啊。所以二爷韩章转过头去，迈开大步，顺大路直奔杭州。他走了，这邓九如呢就留在汤圆铺了。没想到二爷韩章刚走，汤汤汤脚步声音响，进来一位。 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汉抬头一看就愣了，来的是谁呀？离此不远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家住太岁庄，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名字，这庄叫太岁庄。您想这恶霸好惹吗？这个大恶霸姓马，叫马刚，他的叔叔呢在朝中当太监，叫马朝贤。其实一个太监马朝贤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马朝贤的义父是襄阳王赵觉，所以马朝贤就升为大内的四衣库的总领。马朝贤有靠山，襄阳王是我义父，那么马刚呢就自然而然有了靠山了。他的叔父呢在朝中当这四衣库的首领，一晃身形，瞧瞧我们家有路子没有，有靠山没有。所以这马刚在地方上欺压乡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呢他一人出来遛弯来了，还什么人都没带，有的时候他就犯着狂，我一个人出去看有人敢惹我没人敢惹我。哎，他正好走到汤圆铺，他往里这么一瞧，他看见邓九如了，这小孩长得好啊，他带着人缘呢，所以这孩子长得好带人缘就有人爱看他。这马刚一看邓九如，迈步就进来了。张老汉一看马刚进来了，不敢惹他，马上迎过来，啊，这个千岁爷您请坐呀。这孩子是哪儿的？张老汉就实话实说了，人家韩爷留在这儿待几天，上杭州了，回来再领走。呵呵，马刚一看张老头，心说你可欠我银子呢，对，我就拿这孩子讹他，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给我当个小书童儿绝对错不了。马刚想到这一瞪眼，张老头，你可欠我银子呢，是是是，等我转过来手头稍一富裕我就还。啊，还不起没关系，拿这孩子顶账吧，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啊，将来你有钱再去领。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什么叫不成啊？明天把这孩子给我带到会仙楼去啊，到那儿我再给你结账。说完这位一转身形腾腾腾走了。邓九如也听见了，小孩子可就愣了，小孩能有什么主意？他瞧着这张老汉，这张老汉着急呀，想不出主意来，一宿也没睡着。第二天，马刚手底下的管家恶奴马禄就来了，到了张老汉的汤圆铺，拉起邓九如就走。张老汉揪着不放啊。马禄一回头，昨天千岁爷告诉你了啊，我把他领到会仙楼去，到那儿我给你结账啊，给你借据，走。这孩子在哭啊，哭什么你啊，到千岁家中享福。张老汉揪着不撒手，这马路拉着邓九如就跑，那张老汉揪得住吗？马路拉着邓九如走，张老汉在后边追，一直追到了酒楼。马路拉着邓九如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这马路就坐下了，邓九如就哭。无巧不成书，在这儿碰上好人了，这也是该着。就在马路对面坐的正是包丞相的管家包兴。那么包兴怎么会在会仙楼呢？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让包兴 把方善先生跟玉芝小姐送回老家。包兴呢就到了家中，把这些事情全都给办了。太老爷太夫人乐坏了，包兴给太老爷太夫人磕头，事儿办完得走吧，老两口子赏包兴50两。然后包兴呢又面见大老爷大夫人请安禀辞，这两口子又赏了30两。二老爷二夫人那儿也不能不去呀，包兴去了请安禀辞，这两口子没办法，跺着脚咬咬牙拿出5两银子，包兴只能接着吧。然后包兴又到了宁老先生这儿也禀了辞了，就传下话来让随从人员扣备鞍马劳拴行李，就离开了包大人的老家。咱们书不说废话，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往前走，前边有一个大村庄，但是呢包兴带着家人走这地方呢是个树林子，树木葱杂，这树林的外边离着不远就到了这大村庄了。包兴在马上一看，这村庄的房怎么盖得这么大呀，这一大片数不过来，而且盖的房呢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屋不一样，起码要是朝中的官员们也得构成1品2品才能有这么大的住宅呢。包兴琢磨，这住着什么人呢？在这地方竟盖着阁楼大厦。嘿，包兴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就听啪，这声音挺大，就把包兴这匹马给吓惊了。这马呀往前一窜，啊，这包兴呢没留神，马往前一窜，这包兴一下就打马上掉下来，扑通一声就摔在地上了。可这匹马仍然往前跑，啊，眼瞧着就奔了这座庄院了。随从的家人赶紧下了马，就把包兴给搀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没睡着，你呀赶紧快到那村庄说几句好话啊，把我这匹马要回来，我在这看着行李。哎，这个家人往前跑就奔这座庄院去了，包兴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家人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哎呀，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呀，可坏了坏了，世间上有这么不讲理的。怎么了？您可不知道啊，包总管，我追到庄上，有一个人肩头上扛着一杆枪，正拉着是咱们的马，我过去给他作揖施礼跟他要，马惊了惹您生气了，您呢给我吧。没想到他把眼一瞪啊，您猜他跟我说什么？说我口误，说他这打着鸟呢，这书上竟是鸟，你这马一来把我这鸟都给惊飞了，你要马没关系，你把马拉走，但是你得把满树的鸟还给我，等我把鸟都打光了，我就让你把马拉走。总管，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我给他作揖行礼都给他跪下了，我就求他，这匹马呀是我家主人的马，因为您这枪一响他一害怕所以惊了，把我家主人摔在地下，马呢进您贵庄，您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求您赐给我。没想到这人把嘴一撇，跟我说你打听打听，我们太岁庄就这么好说话吗？回去告诉你主人，要马没关系，拿50两银子。说完他就把这匹马拉进庄去了。 总管呐、啊，您说怎么有这么不讲理的？包兴听着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归何处所管？我也不知道啊。去，打听明白了，咱们再商量办法。哎，这随从呢也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呢当然就得让包总管骑了。这从人呢，他骑一匹马还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没法骑，这匹马呢是拉行李的，上面全都是行李垛子。包兴呢就拉着这匹马，骑着从人这匹马慢慢的往出溜达。这个啊，随从人员也就是这家人出去找人打听，时间不大就跑回来了。总管，我给你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归仁和县管，仁和县离这四里地，县官姓金，叫金必正。书中暗表这个金必正是严查散的好朋友。严查散现在已然是包丞相的门生了。严查散这好朋友金必正怎么跑这仁和县当了县令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等考场完了以后，每个地方在当地可以选人，人品好，学问好，有能力，就能选上来做官儿。这个金必正呢是被选上来的，就用他做仁和县的知县。金必正呢到了这县，他得查这县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跟前任县令接过来之后问清楚了，他仍然还得查。一县的县令是县之父母官的，所以他到了县中以后，他也听说了在太岁庄有个恶霸马刚，而且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是恶霸，你得拿出证据来呀。金必正呢得查这证据，可是他查不出来了。这县衙门上上下下所有的衙役所有的书吏全都瞒着，不帮着这金县令调查，不把实际情况往上回禀，所以说金县令查了不少日子也没查出来马刚的蛛丝马迹。没想到今天包丞相的总管把马丢在太岁庄了，前来拜会他，什么事儿呢都得遇上机会。包兴呢带着家人拉着马垛子一直就奔了县衙门了。到了镇殿之上，这个镇殿虽然不繁华还挺热闹，顺着有人指的方向一看，路东巷口之内路南就是县衙门。包兴来到县衙门，甩凳离鞍下了马了。这门口有差人，一看包兴这气派，赶紧上前施礼。包兴一说：“我是包丞相家中的总管包兴，求见你们县太爷。”那包丞相还了得吗？当朝一品呐！这个差役赶紧撒腿就往里跑。有人过来就公公

0: 静静接包兴这匹马，就把包兴迎到客房里坐下，有人献茶。刚才那差役进去回禀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跑出来了：“总管大人，我家县的老爷说了，请您书房相见。”“
1: 好。”
0: 家人在这看着马匹，看着行李，随着马匹有人接过去了。但是这个家人可留着心了，这地方这么乱，我留点神吧。随着家人一直跟着马号看着，咱们再说包兴跟着差役直接奔书房。这位金贤令出来迎接包总管，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县太爷何必客气呢，请。两个人进了书房落座，有人献茶。包兴一看这位县的老爷三十开外，挺精神，脸上一团正气。包兴就把自己路过太岁庄丢了这匹马的事情不折不扣的跟这位县的老爷说了。金县令一听站起来了：“本县到任不久，没想到我这地方竟有这样的恶霸，欺辱了上差老爷，这是下官之罪。”就深深的给包兴作了个揖。包兴站起来打礼相还。金贤令没坐下：“来呀，伺候县太爷，把师爷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师爷到了。”金贤令右手一指，介绍了一下，让这个师爷参见包兴。然后就跟师爷说：“你呀，赶紧派马快班头到太岁庄去要包总管这匹马，明白了吗？”“啊啊，明白了，明白了。”金贤令瞧瞧师爷，师爷瞧瞧金贤令，答应下来了。这师爷走了，金贤令用手一指：“上差老爷请坐。”“啊，太爷请坐。”两个人落座了。这位金贤令满脸堆欢：“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严茶散。”“哎呀，严茶散现在是我家相爷的得意门生，在朝中为官呢。跟您说，严茶散是我的学友，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既然严茶散是包相爷的门生，我就求你给我带封信。”“好吧，我把信给你带到严大人手中。”俩人正说着话呢，师爷回来了：“太爷，请您出来说话。”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金贤令出去了。这两个人说起悄悄话来了，包兴听不见呢。从金贤令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了，这个恶霸不好惹。为什么？金贤令双眉紧皱，这师爷说了要不来，金贤令没有办法，就跟这师爷嘀咕了两句。师爷走了，金贤令来到屋中抱拳拱手：“失陪失陪，上差老爷，我们派的人到了太岁庄还没回来呢，恐怕事情耽搁了，因为太岁庄的老爷没在家，他得在那儿等一会儿，恐怕耽误了公事，我实在是吃罪不起。下官呢，依然吩咐下去，让他们在那儿等，无论如何把上差老爷您的马给要回来。您要着急呀，我现在让师爷传下话去，把下官所骑的马来拉来。上差大人，您要是不嫌刺的话，暂且骑着下官的马，等把您的马要来呢，我再派人给您送到开封。”包兴多聪明啊，包兴心说这惹不起人家，拿话支援我，让我骑你的马。

时一匹马不算什么，包兴可知道这里有事儿啊。好吧，包兴就答应了。师爷来了，马依然牵累了，这匹马一直拉到书房外。包兴站起来跟着县的老爷出去看这匹马，包兴一看这匹马比自己骑的马好多了，鞍鞯交换鲜明，好啊，贵县美意我就不推辞了，可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称王称霸，对于你这县的老爷声名也不好吧。是是是，我有一事相求，金笔掌要求包兴干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古琴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说到包兴的马没了，这位县太爷没要回来，说这太岁庄的主人不在家，让包兴骑自己的马。包兴就明白了，县的老爷就跟包兴说，跟您说实话，您刚才说了太岁庄有恶霸，确实归本县管，下官一定想办法处置，只是求上差老爷一件事，求上差到了开封之后，在相爷面前待下官善为说辞。好，包兴明白了，就满口答应了，我回去当然要禀报丞相，再请您略候片刻，我给严查散写封书信。好，贵贤动笔吧。金笔正马上提起笔来，文不加点给严查散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就交给包兴了，多谢上差老爷。包兴接过来，这时候差役就来了，上差老爷，您的随从人员牵着行李垛子现在衙外候等。好，告辞。包兴一抱拳，金贤礼亲自相送。这差役呢就拉着县大老爷这匹马一直到了二堂出仪门。包兴一回身，贵县千万不要送了，那金贤令能不送吗？一直送到衙门外，包兴、拢思江、任等班干上马，从人上马拉着这匹垛子马，在马上包兴一回头一抱拳，然后呢就骑着马离开了仁和县，带着从人往前走。金贤令回去了，这从人就跟包兴说，总管折腾这么半天您就不饿吗？哎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肚子确实有点空了，咱们找个饭铺打打尖吧。行啊，我跟您说，我刚才已然打听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会仙楼是当地最好的酒楼，

你打听在哪儿了吗？当然问明白了，好吧，头前带路。从人往前一催马，包兴跟着，一直到了会仙楼酒楼前下了马了，从人接过马去，就把马拴好了。这个家人可不能上楼，就在门前有走桌，就是门前的桌子，在这儿吃饭。包兴呢，一个人就进了酒楼了。腾腾腾上了楼，就来到二楼的包厢。一看呢，有张桌子闲着，包兴呢就坐在这儿了。这人都有一个习惯，往这一坐，自然抬头往两边瞧瞧。包兴一看，靠着窗户那儿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这俩人，特别引人注目。有一位啊，长得挺魁梧。要是站起来，身高足够丈二，不但魁梧，而且威风，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眼珠是绿的，湿鼻阔口，胸前一部胡须是紫的，嘿，这部胡子这好啊，滋润透风，根根得一尺五六长。碧睛紫髯，湿鼻阔口，头上戴着绛紫缎色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中衣薄点靴子，外边是一件英雄大氅。在他对面呢，坐着一个年轻五升公子，身高七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圆缝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哼，又潇洒又精神，气度不凡，头上戴着粉绫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绒绳十字盘，鸾带纱腰，宋珠缨，素缎薄底靴子。这俩人往这一坐，就招人看。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绿眼珠紫胡须的鼎鼎大名的北侠欧阳春，父姓欧阳，单字名春，因为他一部紫胡须，胡须又这么好，所以人称紫髯伯。他对面坐这位少年英俊的，那就是墨花村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丁兆兰呢，奉他母亲之命为南侠展昭修理屋子，为什么？为了来春好联姻，好完婚。所以丁大官人出来办事儿来了。他跟这北侠欧阳春呢，只是慕名的朋友，可没见过面。今天同时到这酒楼吃酒，丁兆兰一看紫髯伯这相貌，估计他就是北侠欧阳春，上前一说话，北侠欧阳春也知道丁兆兰、丁昭惠、丁氏双侠的鼎鼎大名，所以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了，这朋友算交上了，同桌吃酒。正好包兴呢也来呀，包兴望着一座伙计过来了，包兴要点菜，伙计呢到楼下传菜，包兴坐这儿等着，一会儿伙计端上茶来，坐这儿喝茶等着，刚倒上一碗茶，脚步声音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包兴一看呢，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是个念书的相公，长得挺精神，二十来岁。后边跟这老仆人呢，五十上下，青衣大帽，胡须都花白了。这两个人上了楼呢，就坐在这北侠欧阳春丁兆兰旁边了。因为在路途之中吧，这个老仆人呢往这一站，相公用手一指，这个老仆人呢也就打横坐下了。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包兴要的酒菜给端上来了。包兴一边喝酒一边慢慢的吃菜，该着有事儿啊，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

包兴一看，由打楼底下又上来一个，而且拉一小孩，包兴可不知道上来这就是马刚的恶奴管家马路，拉这小孩呢就是邓九如。包兴一看这小孩怎么直哭啊，眼泪汪汪的，再一瞧拉他这人呢，就这马路啊，气气哼哼的，哎，就正好坐在包兴的对面了，斜着。包兴看得很清楚，这小孩不坐，小孩就哭。包兴看着孩子哭不忍心，又纳闷，刚想问，汤汤汤，又上了一位，谁来了？卖汤圆的张老汉追来了。张老汉就跪在马路的面前，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您别生气，我有话得跟您说，您可不能把这孩子带走啊。小老儿我虽然欠您的银子，我一定慢慢的还清，分文不会少，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给带走啊，是他的伯父寄存在我的汤圆铺啊，您放心，我一定还您的银子。这马路把脸往下一沉，少废话啊，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家主人，你也知道我家主人的厉害，再说你欠银子呀，你什么把银子凑齐了啊，什么时候上庄上去，我再把这孩子给你。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呀，啊，等他的伯伯回来要跟我要这孩子，我可怎么办呢？总管大人，望您开一线之恩，让我把这孩子领走吧。您放心，我呀，汤圆铺不要了，我把这铺子折卖，我把银子给您送到庄上还不行吗？砰砰砰就磕头啊！少废话，你先卖去，把你的铺子卖了，拿银子上庄上娶这孩子。包兴还没说话呢，就是刚才上来那个相公带这老仆人，这老仆人过来了，这老仆人就跟马路说，这位客爷，我家相公要跟您请教一二。什么？马路把眼皮一撩，你家相公是谁呀？不认识，请教什么呀？这位相公呢就过来了，书中暗表这位相公姓倪，叫倪继祖，规规矩矩在马路面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尊公请了，学生姓倪，双名继祖，请问您跟这老丈所谓何事，请道吉祥。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他欠我银子，听清楚没有啊？欠银子不还，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们家庄主，他有钱再去带这孩子。我劝你少管闲事儿。如此说来，您是替主人锁账来了，但不知这位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他呀原来借了五两，三年都没还呢，说好了每年加利息是五两，贡献文银二十两。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头一抬头，小老儿曾经还过二两银子，怎么会还欠这么多呀？废话，你就还了二两，利息可照旧啊，啊，难道你就不知道归本不抽利吗？明白吗？还欠多少两？十八两。马路这句话说出来，北侠欧阳春和丁大爷丁兆兰受不了了，俩人蹭的一下同时站起来了，问你，你这位管家，你刚才说什么？归本不抽利欠你多少？没听见呢？十八两。这个书生倪继祖一看这边两个人满面怒气，这边这不好惹，恐怕闹出事儿来，
用手一拦，这点小事，这点小事，二位兄长不要计较。用手一指，老人家你先起来，伸手就把张老汉搀起来了，然后一回头就跟这老仆人说，你中啊，取文银18两。这个老仆人就把桌上的包袱打开了，拿出银子，连整的带碎子，差不多有18两，就递给倪继祖了。倪继祖接过来，往前要递给这马路。丁兆兰用手一捂，慢着，我问你，你这大总管，当初这老爷子跟你借钱的时候有没有借券？有啊，当然有借条，这儿呢。一伸手就掏出来了，就递给那倪继祖了，心说你掏银子，我把借据给你。倪继祖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恶奴马路了。马路接过银子，腾腾腾下楼走了。这个倪继祖呢，就把这张借据给了张老汉。张老汉千恩万谢呀，他抬头看了看倪继祖，刚要跪地下磕头，他一眼就看见包兴了。因为包兴呢正哄着邓九如吃东西呢，老人家不放心这孩子呀。包兴看见这位相公替这位老爷子还银子，就知道这个恶奴不能把这孩子带走了，所以呢就给这孩子拉到自己面前，让他坐下，哄着他吃东西。老人家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看包兴是好人，赶紧先给恩人叩头，就给倪继祖跪下了。倪继祖赶紧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我不敢受礼，请问您贵姓？恩人呐，小老儿姓张，在这镇店上开个小小的汤圆铺，3年前曾经借过太岁庄马员外的5两银子，就是托这个管家马路说和的。当初啊，借完之后，我记得3个月我就还给他2两，没想到他仍然按照5两银子算的利息，让他榨取这么多银子，让您费了这么多银两，小老儿何以答报啊？请问相公意欲何往？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将来我好奉还银两。哎，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我呢上东京，准备明年科考，路过此处吃点东西，没想到遇见这点事儿，这也是缘分。老人家不要往心里去。丁兆兰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丁兆兰有想法，就跟这张老汉说，老张啊，喝点酒缓缓心气儿吧。这位相公既然花了银两，我们哥俩呢就请你喝顿酒怎么样啊？多谢多谢。几个人各自抱拳说了一声请，然后各自归座。张老汉一歪头看见邓九如跟包兴那吃东西，俩人聊天呢也就放心了，就跟欧阳春、丁兆兰这旁边桌子这儿坐下。丁大爷又要了点酒菜，给老人家倒上酒。丁兆兰就问的就是太岁庄这恶霸马刚怎么样仗着总管马朝贤的势力强行霸道欺压老百姓。这张老汉呢就有什么说什么，说着说着就说出来这马刚有造反之心，自称千岁，称孤道寡。丁大爷一句一句问得很紧。北侠欧阳春呢在这喝酒也不答言也不听，就好像没这么当的事儿似的。这时候倪继祖跟老仆人倪忠吃完了饭，汇完了钱，跟大家伙谦让了几句，就下楼走。张老汉呢也站起身行，多谢酒菜多谢酒菜。他可没下楼，直接就奔着包兴这儿来了。这时候包
包厢已然问

清楚了邓九如事情的原委。包兴乐了，包兴心说，我临打开封起身的时候，三公子包世荣可嘱咐我了，让我到邓家洼访查这邓九如，无论如何得把这孩子带到京城。嘿，没想到访还没访呢，我在这儿碰上了。我要不是把马丢了，怎么能碰见邓九如呢？看起来这也是缘分呢、啊。正在这时候，张老汉过来了，多谢多谢您照顾这孩子，来坐下吧。喝了酒了，您吃饭了吗？啊，喝点酒，吃点菜，我已然酒足饭饱了。我看您还没吃饭吧，坐下来一块吃吧。这样呢，张老汉又跟包兴、邓九如在这吃完了饭，然后站起来，包兴呢下楼，就让从人把账给汇了。我跟你上汤圆铺去一趟，好啊，到我那儿喝碗热汤圆。包兴心说，我喝汤圆干嘛？我喂这孩子。包兴呢就让从人拉着马跟着一直来到汤圆铺，马在外边拴好了，从人等着输布细表。包兴来到汤圆铺坐下，就问这张老汉，你这买卖一年能赚多少啊？除去本钱人工嘛，遇见好年头啊，一年顶多能剩下四五十吊钱。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跟着邓九如随着我上东京啊？上东京干什么呀？包兴就把三公子的意思讲给了张老汉。跟您说，邓九如到了京城，肯定是我家三公子的义儿啊，您老人家就照顾他吃碗现成的饭不好吗？张老汉那还不愿意，乐坏了，到包相爷的府中吃碗现成的饭，那得吃什么好饭呢？再看着这孩子，这孩子多爱人啊。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我再问问你，谁把这孩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这张老汉就把二爷韩章到了殿中领着孩子寄居在此的事情跟包兴说了。您看呢，韩爷可留下五十两银子呀，小老儿不愿意要，韩老爷不高兴，所以呢我就把他收下了。这孩子在我这儿住几年也花不上五两银子呀，我能拿人家银子去还太岁庄的账了。哎，我一想，我不能让孩子吃刺的，我说花五两吧。我为这孩子就泄了一口的面呐，我没敢多花呀。这恶霸来了，让我还银子，我能拿韩爷的银子还账吗？也没想到有如此的奇遇。您看，孩子能上京城，我也跟着能上京城，让我天天看着孩子，小老儿我就知足死了。这包兴就把汤圆铺掌柜的拉到近前，我问你，韩爷是谁？县空岛的二义士啊。哎呦，包兴一听，原来县空岛二义士也来到汤圆铺，这一下可好了。包兴打算怎么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

0: 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

0: 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包厢在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陷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县令一说，金县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兴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成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候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怎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穿上这身衣服，把这

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青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陷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太岁庄的马刚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刚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兄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们呢该吃酒吃酒，该吃饭吃饭，不要管他人的闲事。嗯，丁兆兰这么一听，心里边琢磨，听说北侠武艺超群，是个豪杰义士，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看着这样的恶霸欺压百姓，要对抗朝廷，他怎么不管呢？要不然我这话没说明白，我没问清楚。他含含糊糊的回答，干脆初次见面，也许他不相信我，我就索性把心里想着跟他说清楚了，我看他打算怎么办。兄长，你我是行侠仗义之人，就应该济困扶危，减恶除奸，要是依小弟的意思，就把他除了，您看怎么样？哎呀，北侠欧阳春左手捋胡须，右手一伸，摆了两下，贤弟呀，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倘若走漏了风声，会招来麻烦的。贤弟呀，你是不是喝醉了？大爷这么一听，心中就笑话这北侠欧阳春，心说人称北侠，这北侠这绰号怎么来的呀？怎么这么胆小啊？真是闻其名不如见其面呢、啊。可惜我丁兆兰出来办事，身旁没带着宝剑，如果我带着宝剑呢，今天晚上准能成功，我把这恶霸除了，我也让北侠欧阳春知道我们双侠到底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北侠欧阳春，又一想，行啊，我虽然没带兵刃，他可带着宝剑呢，干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跟他一块儿住宿，等他睡着了，我拿着他的宝剑够奔太岁庄，等我杀了马刚之后，事情成了，我让他瞧瞧，嘿，也让他惭愧一二。大侠拿好了主意，一抱拳，兄长，小弟力不胜酒，可有点醉了，兄长还用饭吗？我早就饿了，我就是陪着贤弟你喝酒。丁大爷心说，我用不着你陪，来啊，上饭。叫了饭叫了菜，时间不大，伙计端上来，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块儿往楼下走。丁大爷会了账，北侠欧阳春也不客气，两个人往外走，天到正午了。丁大爷

假装喝醉了。哥哥，小弟我酒喝多了，看见您我高兴，懒得走了，想在这儿住上一宿，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好啊，久仰贤弟，今天见上面了，可算是幸会，怎么能说上一会儿话，吃顿饭就分别呢？应当住在一起，多盘桓几日。我呀，唯命是听。好，哥哥，我跟您住在一起，咱们可得聊上一宿啊。心说我跟你住，就为借你这口宝剑。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庙，庙门开着的，两个人就进来了。两人往里一走，由打里边迎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呢一颠一颠的。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道长，给您添点麻烦，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无量佛，善哉善哉，请吧。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这庙里一个小院，这院中三间北房挺清醒。北下欧阳春用手一指：“道长，请您自便吧，明日我们一定多谢相资。”“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丁兆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这儿：“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就三间北房，这北房进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啊。哎，贤弟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了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侠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剑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时候瞧不起北侠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睡觉吧。贤弟，你要不见怪，愚兄可就告罪了。说完之后，就到了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
枕着

果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把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交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沉利落，轻轻地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人，给我看衣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钢之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噌就越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越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了。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宗，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气，脚劲儿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了。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噌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端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姑家今天是挨着个儿的饮，每人一杯，姑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我此时不杀这国贼，不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啊？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房船子的船头揪住了，
身子呢就贴在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的捏住房船的这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身子唰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了，两条腿一抽往柱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吃吃吃吃吃吃，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30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姬妾。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一伸手，嗯，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哎呀，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突然间没声了，然后就瞧这些娇妻美妾一个一个跟着丫鬟们从帘子里头往出爬，一边爬一边喊，哎呦了不得了，坏了，千岁爷的脑袋让妖精给吃了，让妖精给拿走了，快瞧啊，千岁爷脑袋让妖精给弄走了。丁大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庙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汉长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伸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了，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呜，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哦，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
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

鞋一动下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0: 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团团成员。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

动下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一听声音，这个人正是自己认为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丁兆兰又高兴又佩服啊。这大汉抬头一看，罢了，哎，我说花蝶呀、啊，咱们是前生的冤孽，我兄弟死在你手，我也得死在你手，我认了。丁大爷可听出来了，这个大汉冲着自己说呢，花蝶，你说话可没道理，哪个是花蝶？难道你不是花冲吗？哎，我叫赵兰，我不姓花。哎呦，那我可认错人了，对不起。丁大爷一抬脚，这大汉就起来了。大汉掸了掸身上的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衣服上竟是血呀。哎呦，这哪儿的血呀？丁大爷这才看清楚，再一看，打在大汉身上的东西是一颗人头。抬头再一看北侠，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这是北侠欧阳春取了恶霸马刚之头打在这大汉的身上。丁大爷一愣，离着这儿太近，上那边说去。三个人一边走着，大爷丁兆兰就低低的声音问这大汉，你是谁呀？我呀姓龙，我叫龙涛，就是因为花蝴蝶花冲把我哥哥龙渊给杀了，我要报仇啊，我得替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这花蝴蝶花冲行踪诡秘，我拿不着他。刚才呀、啊、我有一个伙计叫冯七，人称夜星子，他告诉我说有人跳进马刚的家中，我呀认为这花冲来了，我以为啊他说对了，因为花冲是个恶淫贼，马刚家中竟是娇妻美妾，是不是他又看上哪个了？所以为报仇，我赶紧拿着大棍来了，没想到遇见二位。刚才您提到赵兰二字，莫非您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吗？不错，我正是丁兆兰，我老想去墨花村拜访丁大爷、丁二爷，今天能够遇见您，哎，真对不起，我差点把您伤了，请您原谅。这个龙涛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北下欧阳春，丁爷，请问这位是谁？你不但看见我了，今天让你高兴高兴，这位就是北侠复姓欧阳，单字明春，难道就是北侠紫然伯吗？是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报杀兄之仇。我也听说你们二位大侠威名远震呐、啊，我总想求你们帮助，没想到今天能遇见二位。没别的说的，我得求二位帮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说到这儿，龙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磕头。丁大爷赶紧一伸手就把龙涛搀起来了，何必如此，请起吧。龙涛站起来了，大官人，跟您说，小人我在本县当个捕快班头，我是奉了县尊之命要捉拿这马刚，我惹不起呀。小人接到这差事了，昨天县的老爷是千叮咛万嘱咐，说虽然我除不了马刚，让我要查罚马刚的蛛丝马迹，我呢就按着县尊的话想查一查这马刚。我在

就手呢打听这花蝴蝶花冲的行踪，我好给我哥哥报仇。没别的，话都说到此地了，就求求二位大侠帮助帮助我吧。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捋胡须，既然是这样，马刚已遭天报了，你也不用管了。这花冲啊，我们不认识他，他长得什么模样？花冲是个少年公子，武艺高强，长得挺漂亮。要怎么，我错认了丁大侠了。花冲呢，是每天夜里出来，他鬓边插一只蝴蝶，百姓传言就叫他花蝴蝶。凡是女人堆堆的地方，他肯定要去呀。这个恶贼造孽多端，听说他还要上什么造君祠，小人就准备到造君祠去访一访这花虫。造君祠在何处啊？离此县东南30里，热闹，那个地方常常有妇女出入，所以花冲要上那地方去。丁大爷用手一指，龙涛啊，什么时候开庙？还有半个月吧。好吧，既然离开庙的时间还有半个月，这么办，我们得回家，不能老在这儿等着。如果到了时候花冲真要去，你打听明白了，你告诉我们，我们呢就跟你上造君祠去捉这花冲。如果花冲要上别的地方去，你也打听明白了，你要去不了就派人到墨花村跟我们送个信儿，我们一定帮着你。大官人，您说的太对了，多谢多谢，小人就此告辞，冯七呢还等着我听消息呢。龙涛走了，丁兆兰还要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回去。到了这庙门外头，仍然是越墙而入，到了屋中把衣服宽了宽，丁大爷就要把这宝剑鞘交给北侠。兄长，元武奉还，有一件事我得问问您，您什么时候将兵器抽走？兄弟，就是你用脚稳砖的时候，宝剑已然归还我手了。兄长真是英雄，小弟不如。哎，客气什么呀，我还得问你，马刚这些娇妻美妾怎么嚷说妖精娶了千岁之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坐下。丁兆兰坐下了，欧阳春也坐下了。兄弟，你我行侠仗义，做事要机密，不能声张，宁可不露本人的真实面目，只要能够减恶除强，扶危济困也就行了，干嘛非得让别人知道呢？昨天你在酒楼上问我，还有庙里问我这些话，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贤弟呀，你年纪比我轻一些，我嘱咐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问了，须防街墙有耳。我跟你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几句话你好好想想是有益处的。对呀，丁兆兰点了点头，哥哥您说的太有理了。这时候北侠一伸手，又打怀中掏出三个东西往前一递，贤弟你看，这就是妖怪。丁兆兰接过来一看呢，是三个用皮套做成的鬼脸儿。哦，兄长，小弟从今天起才知道仁兄是两面人，兄长虽有两面，也不过逢场作戏，为的就是不失本来面目。兄长，您虽然做戏，也不会随便就用吧？那是。北侠欧阳春笑了笑，要把宝剑归匣，然后挂在墙上。虽然兄长我逢场作戏杀了马刚，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逢场作戏不失本来面目，你要知道这里可有个好处啊。哥哥，什么好处？你想，马刚既然称孤道寡，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是有权有势的人给他做后台呀。如果你明明的把他给杀了，他的家人一报官，说他们家的员外爷被强盗用刀给杀了，那么地方官员怎么办呢？小小仁和县七品县令惹得起他吗？何况他的叔叔马朝贤在朝中掌握大权，又有襄阳王作为靠山，如果他的叔叔马朝贤上言朝廷，朝中往下一催文书走行文，得地方官这纱帽还戴得住吗？所以愚兄我改了面目把他给除了。他身旁这些姬妾那都是妇人，就得添枝加叶的往出传呐。准得说这妖怪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来无影去无踪，把马刚的人头取走了。我还跟你说，当时啊，他身旁有一个特别胖的妾，吓得就躺在地下直吐白沫啊！你想想，十胖九虚，肯定这人得死。这人一传，一传十，十传百，准说他这胖妾让妖精把魂灵给吸走了，就是他的家人纵然报了官了，你们家出了妖怪，地方官员也没办法呀。贤弟，你想想，这是不是好处啊？
1: 嗯。
0: 大爷丁兆兰听了，越想越赞成北下欧阳春。哥哥，您这么做太对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稍微休息了休息，天已然亮了。两个人收拾整齐，带好了兵刃，往出走。在院中正碰见那瘸老道。大爷丁兆兰往出一掏钱给了香资，然后两个人就出庙了。丁兆兰一抱拳，哥哥，无论如何您得跟我上墨花村，我的小弟赵慧经常念叨您，您跟我去住几天吧，等过半个月咱们上灶君祠帮着龙涛去捉拿花冲，哥哥您随我走。北侠欧阳春是个无牵无挂之人，知道丁兆兰是实心实意，就不能推辞了，跟着丁兆兰同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跟二爷丁兆慧见了面了，哥仨意气相投，坐在一块儿，这话是说不完的。这天哥仨坐着喝茶聊天，就提起了花蝴蝶花冲。哥仨行侠仗义之人，一说就对着心情了，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帮着龙涛捉拿这花冲，为民除害。赵慧就跟哥哥说，哥哥，咱们可得进去禀明老母亲。好啊，咱们哥俩谁去？还是您去吧。这样丁兆慧在这儿陪着北侠欧阳春，丁兆兰呢就进去把这件事禀报了高堂老母，三个人要到灶君祠帮着龙涛去除这花蝴蝶花虫。老太太听着点了点头，好啊，当时就有了主意了。这样，我让厨房准备好送行的酒席，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母亲，我们明天就走。好，去吧。夜里我让厨房把这酒席准备好了，明天给你们三个人饯行。要给北侠欧阳春饯行，老太太说话了，丰丰盛盛酒宴夜里就得开始准备呀。丁兆兰很高兴，出来就跟北侠欧阳春说了。北侠欧阳春也很高兴，当天晚上坐一块吃饭。丁兆兰丁兆慧很高兴，跟着北侠欧阳春一块去除这恶淫贼，所以吃饱了喝足了呢，就传话让手下人收拾东西。

想到这时候里边走出一个丫鬟来，大员外二员外，刚才老太太躺在床上，我们问她，她也不吃晚饭，说身子骨不太舒服，您赶紧看看去吧。丁兆兰、丁兆慧两个人是孝子啊，赶紧跑进去了。到了老太太屋中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帐子撂着，老人家是合衣而卧。哥俩呢就在床边问，怎么问老太太也不说话，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老太太一翻身，儿啊，没关系，我现在已然好点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两个大孝子可不敢走啊，一直等到天交四鼓了，老太太起身宽衣入睡了，这哥俩才慢慢的退出来，来到待客厅。等到了待客厅一看，北侠欧阳春还在这坐着呢，哥哥您怎么不休息呀？老伯母欠安，我怎么能就睡呀？怎么样，老伯母现在如何？哎，哥哥，老母亲上了年岁了，经常这样，兄长请不要惦念。老人家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能睡觉，我们哥俩就在旁边陪着。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兄弟啊，孝顺老人亦理应如此。哥哥，母亲已然安歇睡觉了，您赶紧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不，刚才我想了，这件事儿也不太要紧，二位贤弟你们可以不去，老伯母身体不舒服，咱们再晚走两天也没关系，还是先看看老人家要紧。好吧，咱们明天再看看。这样呢，哥仨就躺了一会儿。刚躺一会儿，丁兆兰起来了。丁兆兰一起来，丁兆慧也起来了。这哥俩是孝子，根本就睡不着，赶紧到内宅看看母亲怎么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丁大爷又打内宅退出来，来到客厅。北侠欧阳春刚刚梳洗完毕，欧阳春站起来了，兄弟，伯母后半夜睡着了吗？啊，兄长您惦念着，老伯母后半夜睡得比较踏实。正说着，丁昭慧也又打内宅出来了，哥哥，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北侠摇了摇头，再等等，等伯母睡醒了之后，看看老人家身体情况，咱们再做打算。正说到这儿呢，突然间门上的庄丁走过来了，大员外二员外，外边有一位姓冯的要求见欧阳爷，要求见大员外。欧阳春一听姓冯的，不认识啊，谁知道我在墨花村呢，哎呦，肯定是龙涛派来的。北侠欧阳春还真猜对了，是不是龙涛派的人？是，因为陷空岛二义是韩章，把邓九如搁在汤圆铺，韩章走了，直奔杭州。这一道上啊，他可就听人说了，净说这花蝴蝶花冲，而且有人呢就拿这花冲起誓，好比说二爷韩章坐着喝酒，对面俩人聊起天来了，我说哥哥您怎么这么做事啊，您要再这么做事，让您碰上花蝴蝶。行了，你做那事儿有够可以的，你要不改邪归正，你要对不起弟妹，我可告诉你，你也得碰上花蝴蝶。二爷韩章就听这话可不是一回两回了，这花蝴蝶是谁呢？干嘛拿他起誓啊？这天二爷韩章正往前走着呢，饿了，

往前面一看，就在小松林旁边有这么几间房挂着酒幌子呢，上边还挂着一个小小的红葫芦。二爷韩章就奔这地方来了，往前面一看真不错，用芦苇圈的圈儿，这院里头是满架的扁豆烟儿，豆花盛开，地下呢还种着草，这草花挺鲜艳。二爷抬头一看，这门前悬着一块匾，上边三个字大富居。二爷韩章觉得有意思，迈步就走进来了。没想到二爷在这大富居里头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1: 他传承民族

0: 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他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他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他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

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光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呢。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这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该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她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她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她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
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啊。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那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现在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再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再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再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再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起名的，是犀牛角起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呀，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二三十厘米那么长，脚尖那一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天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天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呐、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嘛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再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再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李明就问说的，
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尾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赛迦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干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干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金药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赛迦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赛迦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整角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赛迦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摇了摇牙，为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的，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钵，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恩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十尾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
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

出来玩，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前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这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十五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到三十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但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她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他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他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他又开始笑了。他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他跳得很认真。老姐们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

0: 说，女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
1: 对，妈，就是北极星。
0: 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娘，妈谢谢你。李宁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

0: 要不是你，两只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林娘娘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她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植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金陈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她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 你却往往只能

0: 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5: 哦，
4: 之前用了2个疗程的药
5: 啊，
4: 我想预定2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5: 啊。
4: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先领顶上租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5: 因为现在这塞加羚羊啊风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元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4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元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4: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也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修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5: 8盒的药正好是

0: 两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四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羊肾引起方明目二鼠尾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三眼通道。三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1: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蒙药啊治眼疲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吃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谢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1: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我就等着失明吧。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我的眼睛啊才用了2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0: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1: 对呀、我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0: 蒙羊肾引起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1: 对对对，你看这2天啊睡眠也改善，睡得啊比以前啊长了，晚上睡觉也好了。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2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0: 您用够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2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1: 好好好，哎，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好，关注广播，药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尹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制定的好药啊，再见。
0: 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快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0: 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尹老师啊，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您救了我呀、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0: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地区的。
0: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0: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双膜云翳、双膜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的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4: 我用了4个疗程了。
0: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 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

0: 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啊、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就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啊、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都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啊，两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啊，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1: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0: 嗯，是是啊，
1: 嗯，
0: 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1: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阳镇西方明目二十元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0: 有，我刚用了十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十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1: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0: 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五天呢、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哟，还特别的多呀，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都是那透红红的呀，我自觉呀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结束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就比以前呢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疼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麻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疼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远了、眼前呢、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现在呀、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十多天呢，就是膜呀、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呀、和没戴眼镜前一样啊。
1: 现在是四个疗程都用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是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呢、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这四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李老师，你看我的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蒙阳镇西方明目二十元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

0: 需要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订购疗程的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四个疗程了，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咱把药呢留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吧。啊，
1: 哎呀，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1: 啊，于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就是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0: 在家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
5: 嗯，
0: 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5: 那行，尹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的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0: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之前是低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0: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是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5: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捏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0: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吧。
5: 对呀、
0: 我们都知道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十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5: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 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

0: 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1: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也老是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耳见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1: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0: 对呀，没有啊。
1: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好吧，
0: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完，我现在就想订购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睛给它治好了，就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吃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舒胃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在家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猛药治眼气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包括整个脑络呀，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病不就是能好得更利索吗？
0: 那可不是咋的，就是遇到好药确实是不容易，我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治利索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是不是可以？
1: 行，可以。最近呢，我给大家呀也在争取药，您就放心。另外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病治利索了，自己每天要有这一个信念，咱们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谢谢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 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

0: 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

0: 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缺德作损的龟灵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八，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独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呢，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3: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2: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月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虚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哎，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哎，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儿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视马下去了，这老头子于化龙微微一笑，吕月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都得打败仗啊，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啊。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哎，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哎，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于达和于照，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于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于照啊有点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哎，有点傻了吧唧的，抡着大刀上来就喊呢，哦，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于达给气的，哎呀，二弟，

0: 你说些什么呀？我说我要打败仗啊。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
1: 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嘿嘿嘿，把于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啊，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干脆甭管那么多，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于达和于照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大爷我败阵去了。
2: 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
0: 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余光、老四余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
2: 为什么不让吵吵啊？
0: 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
2: 那你放心。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招家伙吧。
0: 他哥俩奔着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听听烫烫败阵去了，
2: 我也败了。
0: 这武吉倒好，没费劲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一路掩杀呀，老余家可就全都惨败了，退回了关城。城门关上，吊桥拉起来，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关敌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上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了，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因为当初啊，归灵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余家我的四位哥哥，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于德呢，就偷偷的把于达、于照、于光、于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于照还问呢，
2: 我老五问，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我不吵吵啊。
0: 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得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然后再来见我。
2: 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哦。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
2: 兄弟，怎么整说呀？
0: 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

0: 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哎，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哎，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哎，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哎，拿沙子哎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哎，二哥，您就听我的吧。这绿豆它不能吃，哎，这都是有毒的。
1: 有毒的，哎呀，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龟苓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龟苓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眼睛都出了血了，最后绿豆也都流了血了。哎，这时候绿豆可就有了特殊的毒气了。龟苓圣母再给加点药面，这玩意儿可就造成了。拿这个小斗装着往下边这么一泼，只要是崩到人身上或者马身上，这人呢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哎，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哎呦，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头，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起来了，有点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哎，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接营，哎，没问题，夸夸夸夸夸夸，看着点啊，注意，夸夸夸夸夸，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哇哗哗哗，哎呦，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

0: 好相仿啊！啊，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余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唰，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藏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儿？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这可是怪事儿啊！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第二个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哎，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第三个没事的就是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盐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哎，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 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啊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来的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诊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嗨嗨，你们当然是办不了了，可是我都已经帮你们办完了，你来看这是什么。就把这花篮子往前一递，杨戬赶紧凑过去拢目光仔细观看。哎呀，杨戬泄气了，怎么呢？这花篮里头装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颗烂草。老前辈，这玩意儿它管用吗？这玩意儿，哈哈哈！这个乃是一味重要的草药，叫做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痘疮发表是生麻。常常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你呀，就把这生麻这味草药带回去，把它熬成水，给大伙儿啊是连喝带洗，这个病毒也就治好了。哎呀，多谢老祖宗！二郎一伸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儿。哈哈，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葫芦。你说说啊，想要多少吧？多了我也不要。我就来他个30吨、50吨的，也就够了。待着，好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药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这杨戬一看，有的斜对面啊，飘荡荡荡飘飘，也来了一朵云彩。这云彩上边站立着两位道长呢，黑灯瞎火的，杨戬可没看清楚，心说这要是敌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

脱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哦哦哦，哈哈哈！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呢？哎，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碟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哎，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因为上一回呀三教会破诛仙阵，把四口大宝剑诛仙剑陆仙剑现仙剑绝仙剑都给收走了，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梆梆梆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尽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十二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哎，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哎，潼关的后边，哎，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战，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父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哎，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哎，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哎，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哎，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嗨，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嗝屁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那就马上的就干活吧，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

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哎，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哎，咱们要想取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于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哎，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于照，哎，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痘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于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蓝旗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哎，都已经蹬腿了。哦，于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岛啊，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宝帐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哎，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姜尚，哎，姜丞相。我们过去呀，哎，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于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啊，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哎，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妖道吕月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月还说呢，大伙儿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哎，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戴上防毒的这个用具，哎，摸摸缩缩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

0: 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保障瞧瞧去。眨眼之间倒在中军帐了。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兆、于光、于仙、于德，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于兆，
1: 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
0: 他爸爸于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鱼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咚咚啪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了啊。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岳一看呢，啊，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吕岳晃宝剑就过来拼命了，二郎呢晃刀跟他战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岳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岳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呦，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叫这大狗变得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呀，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盈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

0: 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差价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人家了，快跑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

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